0: 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0: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吧，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哈，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早上好，我是小天。
1: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第一条热搜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星宇呢劝退应届生的风波啊，一场校招危机，怎么样搅动海外供应链和 IPO 呢？
4: 热搜导航。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星宇哈，星宇股份
3: 干嘛的
1: 啊？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吧，简单的说一下，它就是国内的车灯龙头，全球第七大车灯供应商 ，A 股的上市公司，总部呢是在江苏常州，主业呢就是做汽车的这个大灯、尾灯啊，这些车灯总成。但是呢它不生产整车哈、客户呢覆盖什么，客户覆盖了一些大品牌啊，像奔驰宝马大众丰田以及理想蔚来自主品牌，在塞尔维亚呢也有自己的海外工厂，目前呢正在推进港股的二次上市，属于呢高度依赖下游车企订单的 2B 端的零部件企业。
3: 是啊，咱们把这个整个事件说清楚，这个事儿最近在网上特别火啊。2025年的秋招，咱们也知道现在秋招啊，这毕业生就业啊也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啊。这个星宇股份呢一共是招了440名2026的毕业生啊，岗位呢以研发技术管理类为主啊，硕士呢占比超过60%啊，这个点要先记住啊，基本都是高学历的。当时公司对外宣布啊，说这批校招的新人啊是给这个智能车灯业务升级的后备力量，是企业技术储备的核心人才。但结果现实跟预期落差巨大，这新生七月份报到啊，应届生报到入职之后，仅一个月之后啊，8月上旬，这公司呢就开始分批约谈了 ，HR 给出了2-1方案，要么呢你以个人原因提主动离职，给你半个月的薪水啊补偿你哈、另外呢，如果拒绝签字，你就到流水线上去打螺丝啊，但你说硕士这直接调到流水线上打螺丝。这对于人家职业前景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呢，我觉得啊。那薪资呢也重新按照普工的标准来调整，那这呢就出现了一个违背之前入职的时候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约定了吧，而且人家的那个应届生身份也没了，干了半个月就要求走人啊。
1: 对啊，另外呢就是他的录音当中还出现了背调相关的暗示，就是说你不配合签字，不仅仅说啊让你去这个打螺丝啊等等的之类的啊，可能还会影响你后续的求职背调，
3: 对，以后不说你好话啊。
1: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概有70%被约谈的应届生呢选择签字离开，400多人的应届生群最后只剩下大约120人。不过这批毕业生呢没有仅仅在网络上宣泄情绪啊，他们呢就整理录音、合同、聊天记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方面呢向劳动部门投诉，另一方面瞄准了星宇两大要害，一个呢就是港交所的 H 股 IPO， 还有呢就是欧洲客户的供应链合规渠道，两个地方递交举报投诉。
3: 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厉害，很有维权意识啊，我觉得特别好啊。咱们来看看事件的最新进展。国内这边啊，咱们先说国内啊，常州市，因为这个企业是在江苏常州啊，常州市人社局完成调查，说证实了星宇跟107名应届生协商解除和劳动合同啊，说这个认定的协商方法简单生硬，沟通不足啊。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协商方法的问题，这是明显的这个违法的裁人呐。这个星宇人力总监呢后来被停职啊，之后星宇发布了致歉信，推出了善后方案啊，善后呢又提出啊，应届生呢发放1.5万的求职补贴啊，3个月没有就业补发了6个月的工资，同时呢帮助对接资源啊。
1: 出了事儿了，态度又不一样了。这个风波呢没有随着致歉平息啊，直接呢蔓延到了海外啊。来自德国斯图加特的邮件显示，奔驰呢已经受理了针对星宇用工合规的举报，邮件

0: 主题呢，直接写着供应商的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行为，分配了专属的案件编号。这就意味着星宇呢，在奔驰供应商体系里已经转为待核查的风险对象了。大众合规部门呢，也收到了相关的举报，暂未出具正式的回函。这里需要明确哈，受理举报不等于已经判定星宇违规，但是呢，欧盟供应链法规之下，品牌方呢要为供应商劳工问题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呢，欧洲车企对此可不敢轻视啊。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新的争议啊。这个星宇啊，在塞尔维亚，就是欧洲啊，它有个海外工厂。这个工厂出事之后呢，也被爆出来了。里面员工报的说，他这个工厂中外员工的待遇呢，更是区别对待。外籍员工呢，朝九晚五；那中方呢，派去的员工啊，每个工作日工作时长长达10个小时，这导致呢，这整体的舆论压力啊，进一步发酵。整个事件的时间点也非常的微妙啊，大规模劝退发生的10天前呢，星宇刚刚向港交所二次递交了 H 股的上市申请，那么证监会呢也下发了备案通知书啊，港股上市正在推进当中，那么目前港交所呢也是收到了相关的投诉，并且已经转交了上市科进行处理啊。
0: 嗯，而且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为什么会触发这一次的裁员呢？啊，内部的说法是主机厂订单下滑，但是星宇的账面业绩并不差呀。作为国内的第三方车灯龙头，2025年的营收呢152亿，净利润有16亿。欧洲市场呢又是它海外收入的核心来源。塞尔维亚工厂呢专门给奔驰、宝马供货，业绩增长的企业呢却在上市前夕大批量的清退，校招研发人才，这事儿啊本身就很矛盾，而且呢办的也不地道啊。
1: 是，确实港交所呢不会单凭一份投诉我觉得否决这个 IPO， 大众奔驰呢可能也不会暂停的停止采购，但是在劳动关系、企业治理啊以及这个劳动合规的这个面前啊，都变成了星宇现在绕不开的审核问题。不管是面对港交所上市的问询，还是欧洲车企的这个尽职调查啊，这次劝退事件呢我觉得都会成为一个重点审视的一个事项吧，而且给很多劳动者了也提了个醒。你说这有一点叫打蛇打七寸呢、啊，有的时候你走劳务仲裁，可能真的没有这个去这个他的下游的那个甲方投诉管用啊。咱们看看深层啊，这个个案呢也不只是星宇一家企业的事儿。我觉得校招本身是企业对人才的长期投资啊，企业按照未来业务扩张大批招人，一旦预期呢不及预期，就把应届生当成可以快速切割的成本，这人家那个应届生的身份其实是很珍贵的啊，那干了半个月就把人辞了，这非常缺德的一件事啊。这校招应届生呢更是属于弱势一方，刚走出校园，缺乏职场博弈的经验，企业利用调岗这种手段变相逼迫离职啊，本质上就是在消耗校招这个人才的信任体系啊。
0: 嗯，其实呢企业的劳资问题啊不只是内部的家务事儿啊，国内的用工风波呢可以顺着供应链链条传导，直接影响到海外客户合作和资本路径。企业呢不能只看重自身的营销规模，内部治理、用工底线同样也是企业的核心资产。其实啊，站在这个学生的角度啊也值得思考，不仅仅说企业的角度需要思考。过去呢大家看 offer 啊，大家都聚焦薪资啊、平台的名气啊，其实现在可能也要意识到企业真实的用人文化还有风险应对方式。同样是一份 offer 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当企业业务出现波动的时候，他最先会牺牲哪一部分人，恰恰也能看清一家公司的底色了。那么后续星宇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遗留争议呢？港股 IPO 会不会受到实质影响？欧洲车企的审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结论呢？也值得我们持续跟进。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 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

0: 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住手！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喽，我们早上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哈，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4: 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口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儿呢是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啊，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355啊。
2: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条新闻热搜啊，流水线拼装，伪装成高端产品，说的是什么呢？说纪念币行业啊。

0: 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节目曝光了一条灰色产业链，很多人呢在网上买这个所谓的央行发行的啊，这个绝版限量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要升值的这个高端纪念币啊，很多中老年人买过之后，但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很多标价好几百啊，这个纪念币所谓真品，本质上就是普通的纪念币套上流水线批量生产的金属外壳拼装而成，商家呢肆意炒作稀缺编号，伪造收藏证书，用华丽的包装制造价值假象，很多老年人呢掉入圈套。
1: 很多普通消费者呢刷直播的时候，很容易被精致的礼盒、金灿灿的外壳迷惑。直播间的主播话术呢也是一套接一套的，反复的强调这个发行量非常的少啊，这个纪念币啊属于难得的收藏机会，买下来能传家之类的。不少直播间的一个小时啊能成交几百套，营收呢也轻松的达到了数万元。但是呢，拆开这套看似高大上的产品，核心呢只是两枚面值10元的普通贺岁纪念币，这类纪念币公开发行量动辄上亿枚，普通老百姓在银行就可以等值兑换，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稀缺属性。
0: 是，就近些年发行的纪念币啊，没有什么特别稀缺的啊，基本呢都是发行量很大的，因为它也靠这个东西赚钱嘛，是吧？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分工十分明晰啊，上游供应商会去各大邮币市场收购一些普通的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收购价格呢只比它的面值可能高个几块钱啊，现在纪念币本身也不值钱啊。五金工厂呢用这种廉价的新合金的原料，通过模具压铸大批量生产金属外壳，那么直播间口中啊就吹嘘，我要这是古法的珐琅彩工艺啊，咱知道珐琅彩是清宫以前那瓷器的最高的一个那个工艺啊，那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普通烤漆啊做工很粗糙，稍稍磨一磨就掉漆了，之后呢就把那个普通纪念币嵌入那个外壳的凹槽当中一拼装，所谓的高端纪念币套装就完成了啊。
1: 那为了进一步的抬高商品的身价呢，他们还会在编号上大做文章。收藏圈里像豹子号、狮子号这类特殊尾号呢，确实会带来一定的溢价，但是呢这套拼装的纪念币上面稀有编号呢完全是流水线随意打印出来的，没有收藏参考的价值，商家想打什么编号就打什么编号，纯粹呢是用来忽悠外行人的营销手段。就连配套的鉴定证书、收藏证书，网上1块钱就可以批量印制，证书上面写满了含金含银这些高价值的描述，没有任何的权威机构背书，完全一文不值。
0: 这里还要区分一个关键点，套装里的这10块钱纪念币啊，这个记者调查发现是中国人民银行正规发行的法定货币啊，具备面值，但是呢商家私自加装外壳，过度包装，篡改呈现形式，这就涉及到那个虚假宣传卖高价了啊，这本身就是存在的问题。那么商家混淆概念，把央行发行的普通的纪念币这种嫁接到豪华的套装上面，其实那套装呢是他自个儿套的啊，成本也不高，很多长辈呢区分不出其中的区别，自然相信直播间的说辞就下了单啊。
1: 而且呢这个整个直播的销售啊基本都是剧本化了哈，给老年人画一些可以变现的大饼，说后期呢可以帮助客户高价回收这些纪念币。很多老年人呢就想着说可以收藏传家，又能投资理财啊，就会几百上千批量的购买，少则几千多则数万的养老钱就投进去了，等到真的想要兑现回购承诺，商家呢直接就失联了，这账号呢也封禁了，消费者手上呢只剩下一堆拼装货。
0: 对，现实当中受害者呢很难维权呢、或者是维权障碍重重啊。首先直播间会把普通纪念币跟包装外壳捆绑销售啊，商家会辩解说纪念币是真的呀，那相当于套个外壳又多卖你好多倍的钱，很多老人呢又不会保留什么直播录屏的证据啊，向平台投诉或者是12315维权的时候，商家会拿产品本身包含正规纪念币作为挡箭牌啊，举证呢又很难啊。
1: 所以呢其实啊从公安部门公布的相关案件数据来看呢，纪念币收藏品类骗局受害群体大多数是中老年人，骗子呢精准的拿捏了长辈想要保值留藏品给后代的心理，部分销售人员呢还会打亲情牌，日常的嘘寒问暖拉近心理距离之后呢再推销高价藏品，不少受害者上当受骗之后啊害怕子女指责，所以他们也不打算告诉子女，就会进一步的助长这类骗局的发生。
0: 是，这个网上有个很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有个词儿。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10，下午17-19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洗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5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洗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洗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洗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新城大道新城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目前的拥堵距离是600米。新竹路呢，北向南有堵车，目前呢在松山湖段堵车呢是600米左右啊。八一路在虎营路的附近，这会儿呢有拥堵，在网球中心段啊，目前的堵车是600-700米。宏远路是北向南。

0: 的方向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这会儿拥堵是在南城段堵车是20分钟，后大路在大岭山段有堵车排队啊，目前的堵车是半小时左右。大理路呢在大莆田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谢岗段有拥堵。东深路在东吴跨线桥这块呢是在石竹段啊，石竹实验学校附近有缓行，工业南路新城路的附近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啊。今天早晨呢是送小孩上学啊，这很多呢是第一天开学啊，所以呢路上情况比较复杂啊，希望各位呢保持耐心，提前预留时间出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是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3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是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阴天到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25到30度啊。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早安，我是唐玲。嗯，
1: 早上好，我是小片。
0: 到了这个秋天了哈，一到秋天呢，这个嘴唇呢就比较容易干裂起皮，大家可以提前的先备好润唇膏打底，再抹口红上色，繁琐哈、啊、这个黏腻。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不用两款的了啊，直接用迪奥的一款变色唇膏就可以了，一支呢就等于唇膏加口红两种效果，随手一涂，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都有了。关键是今天清仓福利，价格很划算，一支呢 1.4 克，两支到手只要69块钱。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对，迪奥的变色唇膏很多人都喜爱，它呢润唇，然后呢护唇提气色，一支全搞定，早上出门呢可以少涂好了一层啊。它的001号是经典裸粉，是百搭不挑人的，上嘴呢软软有丝滑的质感，很轻薄。今天呢是商城专属福利，1.4克的便携装，有001跟004两个经典色号，那两支组合到手只要69块钱，非常合适啊。另外还有了秋天的单品海蓝之谜护手霜，也是在我们的商城上线了，30一支，上班呢放到包里，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啊。这单选单支要39块钱，那囤三支呢现在是99，也是比较优惠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喽。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下一个话题啊，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吃鱼生的风险啊。最近网上有一则真实的报道引发关注啊，有消费者吃了顺德鱼生之后不幸感染肝吸虫啊，这一种寄生虫啊，前后跑了6家医院，花了6万多块钱啊，折腾了一个月才完成治疗。那原本属于两广特色的鱼生，现在借着很多的那个纪录片啊，包括短视频，那走出了两广，很多地方我看都在遍地开店啊。
0: 嗯，
1: 但这种鲜美的美食呢，却暗藏寄生虫感染的风险啊。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吧。
0: 对，这个主要是顺德鱼生啊，它用的是淡水鱼，很多人呢对鱼生的这个印象都是停留在那种鱼片很晶莹剔透了，然后有各种蘸料了，原汁原味啊，舌尖上的感受。我最近我也刷到一个博主啊，他就是一个探店博主，然后他自己拍了一个视频，说他呢前前后后啊，这个去拍探店视频吃了6次这个鱼生，后来就是直接出现了肠胃的问题嘛，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案例啊。然后后来他就说鱼生他是再也不会吃了啊，所以呢在这儿啊，咱们也需要把这个吃鱼生的风险呢跟大家讲清楚啊。其实在很多的这种大量的外地食客完全不了解隐患的前提之下，可能有的人看了很多这种博主的美食视频之后呢，就会带着猎奇的心态去尝试淡水鱼鱼生。但是呢淡水鱼啊跟这个深水鱼是不一样的，淡水鱼鱼生呢它就很容易长寄生虫，相当于呢你给自己的身体啊开食物盲盒，赌运气到底会不会中招肝吸虫。
1: 真要吃啊就吃点那个海水鱼哈，深海鱼还好一点啊。这是咱们说个关键的那个知识点啊，就是肝吸虫它又叫华之高吸虫，淡水螺是它的第一宿主，淡水鱼呢属于第二宿主哈。原生态养殖的淡水鱼就算是吊水静养，空运到店现场活杀，也没有办法清除鱼肉里的肝吸虫的那个就是虫卵的，只有达到-35度或者长时间的深度冷冻才能杀灭寄生虫。但那个淡水鱼的鱼生店它不会给你执行这种冷冻杀虫的流程，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吃这东西感染跟你吃多少没有关系，就哪怕你吃一片同样是有感染概中招的概率，因为这东西它不是均匀的分布在鱼肉身上，这虫卵很多它分布在那个鱼的背部尾部，有的人吃了没事啊，有的人刚好夹到那个带着卵的这个鱼肉，它就可能出问题哈。
0: 对，之前还有新闻报道说一盘鱼生啊直接撂倒了1家6口啊，所以呢足以说明它的危险性还是不容小觑的。说一下肝吸虫，它还有一个很狡猾的特点，早期呢几乎没有典型的特征，发病之后呢你只会出现肠胃不舒服啊，然后低烧，不少的感染者呢甚至全程没有任何的体感，就是觉得哎 我可能肚子疼吧，可能拉肚子吧，哈哈，这个就放着了，不管它了。普通人呢很难把腹痛乏力和吃过鱼生这事儿呢联系在一起。有感染者啊确诊之后还回想，然后他完全没有把身体不适跟鱼生挂钩，这就造成了大量病例啊被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来处理，白白耽误了不少的诊疗时间。
1: 而且我国的肝吸虫感染人数特别高，接近千万人，还有上亿人处在感染的风险当中啊。那成虫可以在人的胆管里活20到30年，反复刺激这个胆管诱发炎症结石啊。而且这个两广得了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它治疗的那个地儿比较多，你要在一个外地得了，吃了这东西得了、很多的地方它都没有那个寄生虫相关的这种肝吸虫检测能力，
0: 医生都很少接诊这一类的患者。
1: 对，你在内蒙古你比方吃个鱼生那查不出来这什么东西啊。而且呢，就是就算完成确诊啊，找药治病又是一道坎儿，因为治疗肝吸虫的特效药啊，这叫皮奎酮，不少城市的三甲药房都没有储备，很多医疗机构呢还要求患者住院治疗，服药之前呢还要完成眼底、脑部等等地方的检查啊，就是一顿饭的代价，那可能会相当之大啊。
0: 对，其实呢说到这个顺德鱼生啊，现在顺德啊、横县呢这些原产地啊已经出台了鱼生地方团体标准，他们呢也尽量就是做到说哎对鱼啊做检测啊之类的、但是大家呢一定要分清啊，团体标准它只是降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之所以没有办法做到每片鱼肉啊都百分百安全，核心还是在检验的现实短板。因为一条鱼身上呢只有部分的肌肉组织啊带有这个囊釉，抽样的检测呢刚好可以避开一些感染的部位，那么检验报告会显示合格，这就造成了整条鱼检测合格，但是切下来某一片鱼片依旧它可能还是带有寄生虫。而且检验归检验，你检验完了还得放到那池子里吧，还得再养一段时间，然后消费者呢哎去消费呢可能他才捞起来来做鱼生、所以这些都是残留的一些风险了。
1: 对，有一些人用民间的土方法，什么白酒、花生油啊，各种刺激的蘸料啊，那么最后科学证明表示这调料白酒完全杀不死鱼肉内部的囊釉，有一些那个杀虫的药确实是有点效果，但是呢这只能用来预防或者是事后补救，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赌偏方有效啊。所以呢说到这个话题啊，美食我觉得吃可以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它的风险，而且呢最好啊咱们离风险远一点，吃鱼生也不是只有淡水鱼有鱼生是吧，海水鱼也有啊。那商家也应当主动告知游客这个食用淡水鱼可能存在的寄生虫隐患，普通人确实要建立这个认知啊，千万不要因为口腹之欲让自己遭受更大的代价。
0: 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吃一些生食，只要是生食都一定是有多多少少的风险的啊。淡水鱼呢尽量做熟做透再吃。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哈，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6: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5: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6: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5: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6: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5: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
5: 满电
6: 续航
5: 第一线。
0: 好了，早上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一小段宣传，我们马上就回来了。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儿。
0: 早上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
1: 没错，
0: 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周一到周五有给大家送福利的这个环节，您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呢，可以参与哈，我们每周啊这个周四或者周五的一个抽奖了，
1: 对，
0: 提前会艾特所有人，然后在群里发抽奖链接，给大家送出的礼品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里面呢是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啊，然后东鹏的补水了、东鹏备好茶，还有像水杯、雨伞呐、补水啦的这个背包啊等等哈、啊，给大家送。如果说您抽中的话，是免费邮寄到您的家中的，记得一定要填好您的地址哈、啊，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
1: 没错啊，那这会儿呢，咱们来说说福彩的幸运故事了。
4: 福彩探早茶。
1: 最近福彩又要赠票了啊！多喜乐快乐加倍1500万赠票活动已经是开启了，9月1号到10月30号要送2个月啊。那现在呢，已经今天是9月1号了，所以开始赠票了。那活动期间呢，中国福彩对极开乐、极开型彩票多喜乐30块钱的这个票，如果说你买这个多喜乐30块钱啊，中出了那个图符上面有个乐，就是开了快乐的乐，后面画个圈啊，
0: 是
1: 这个呢，您就能送您一张那个30块钱的极开票啊，就所有面值的30块钱极开票都可以。来获得，
0: 没错啊，而且呢是在广东省内不含深圳市的福彩中心来购买的啊，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的多喜乐30元。那么在9月1号啊，就是昨天的0点，首次呢通过即开票专用端设备登记的彩票都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赠票呢是销售场所库存状态之下的一个即开票，活动结束之后呢，特殊图符失效，不再赠票。本次活动的每一个参

0: 者啊，参与赠票登记的微信账号累计不超过获赠价值3000元赠票。
1: 那么这期间呢，如果说您购买这彩票，看到了那个中奖的那个乐啊，首先呢有几步来领取赠票。第一，关注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啊。第二呢，进入里面公众号里面的服务中心菜单，选择欢乐加倍二维码，然后向福彩销售人员出示这个符合活动条件的彩票以及欢乐加倍二维码即可啊。然后彩票工作人员呢会按照一定的流程啊，帮您来领取赠票。那现在呢，也提醒各位啊，福彩呢坚持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提醒各位呢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0: 好，那最后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一道南京的美食啊，精灵厨王复原的鳝鱼功夫菜，叫炖生敲。夏末秋初呢，南京老灶菜馆的砂锅啊已经飘出了醇厚的鲜香，炖生敲一道名字自带动感，藏着金陵300年烟火传承的功夫名菜，食材呢只是寻常的黄鳝和五花肉。可是呢你想要给它做好啊，没有多年的这个炖上的功夫啊，就是切还有呢这个敲啊，这个厨师呢都不敢轻易的尝试哦。
1: 生敲啊，两个字直白的说了活鳝保留脊骨，用木棒敲打肉质这个特点。这道菜可以追溯到清代，清末民初的时候一度失传啊，后来由金陵本地的一位厨子悉心挖掘复原，才回到大众桌上。有文人题诗赞啊，说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鳝炖生敲。
0: 对啊，这素有说福天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嘛，现在刚好就是吃黄鳝的时候了。末伏到秋分，鳝鱼是最肥美的时候啊。
1: 对，
0: 这道菜呢基本上如果在家里的话就难以复刻，因为它特别考验哈、你这案板上的功夫。这道菜的门槛呢，它不在调味，是在繁复的预处理工程，普通家庭是很难完整复刻的。
1: 对，
0: 一个是它鳝鱼的处理哈、处理干净之后呢，它要生敲来定型，用特制的木锤呢持续的锤打，让肌肉纤维呢敲到松弛，外皮呢不能破损，这一步啊就直接决定了成菜的形态。上好的胚子两端下锤，但是又不断裂，真的很难啊。
1: 然后呢就油炸起壳之后砂锅慢煨，最后呢成菜夹起鳝段，两头要自然下垂不断，入口是酥烂似蹄筋，能吃出鳝肉本味，五花肉呢有半透明的感觉，蒜瓣软糯如栗子，汤汁醇厚挂唇，这又丝毫不腻，才能说达到了一个标准啊。
0: 对啊，它呢也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南京，然后您去到一些酒楼菜馆，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这个在家里实在是太难复刻了。
1: 对，
0: 一锅炖生敲承载着这个清代古法的影子，民国厨师的坚守，然后还有老南京人顺应时令不时的饮食智慧了哈。好了，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我们明天早上再会啦，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畅园路显示的是北向南，从沉香街到台中路拥堵570米，等上34分钟。高尔夫大道南，北向南从坪山188工业大道到高尔夫南路拥堵800米，要花上40分钟啊，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环湖路北向东的方向，从新城大道到南山路拥堵1.4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呢显示的是特别拥堵啊，在百度地图大数据后台显示要花上54分钟，耐心等候。工厂路南向北啊，从黄牛浦桥到黄江永强路拥堵530米，家具大道东向西从南西街到管泰路拥堵540米，管长路北向南拥堵600米，这几个路段啊都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啊，星期二，同时呢今天也是2026年啊，咱们这个孩子们秋季学期啊开学的日子。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在今天呢，各个学校啊也是精心准备啊，咱们东莞的百万学子重返校园，2026年秋季学期啊开学了。那同时各中小学啊这个开学嘉年华系列活动啊也都啊精彩纷呈，什么游园打卡市集啊，创意装置啊，这个迎新装置啊，班级温情共创，趣味学科闯关，五育实践体验是轮番上线。针对新生还量身打造了暖心适应课程啊，各镇街深挖本土红色非遗乡土文化资源，一校一品各有巧思，把开学变成充满惊喜与期待的成长盛会。校园里每一处布置都已就位，静候同学们啊这个今天的啊这种啊开学的快乐仪式。从校门口的暖心礼包到操场上的主题市集，从吉祥物迎宾到非遗

展演啊，各个学校也是精心打造主题游园路线与创意开学仪式。那包括现在呢啊，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全媒体啊，这个宣传矩阵啊，也是都在啊这个进行啊开学的直播。希望大家啊可以这个在知东莞手机 APP 啊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啊这个直播的啊这样一个按钮啊，点击之后啊就可以找到啊今天的开学的一个直播。同时呢还有这个管视频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啊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啊，现在也在进行一个啊直播过程当中，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啊给大家带来啊这个大家可能家长们都是送孩子到校门口是吧，那在学校里面啊开学的时候啊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孩子啊这个新学期第一天是否适应啊，我们的这个同事也带大家啊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包括也可以还有这个老师啊校长啊给大家介绍啊学校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啊。那在这里呢秋实啊也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像每个学校啊不同的这样一个迎新的啊特色，像东莞水乡未来学校啊，这个新生是沉浸式探访学校，切身感受校园啊这个书弄的文化氛围，漫步雅致校园啊，在学生主体笑脸墙前啊驻足，消解入学的陌生与忐忑。东莞市第一中学啊是推出万物有光啊生命美学市集啊，参与啊集价值流动 NPC 随机校园游走，惊喜不断。志愿者学生们啊是积极参与自己的主场游园啊，对讲处也是啊布置的温馨满满，精彩纷呈啊。谢岗镇中心小学是精心布置绿韵校园，以欢迎标语和文化元素装点走廊和教室，期待每一位学子啊在趣味活动中啊绽放光彩。在东莞理工学院啊馆驿特色互动区啊，也可触发寻美馆驿寻宝支线，解锁隐藏彩蛋啊，还设置了本土文化互动等专区。学生通过收集馆驿印章的徽章啊集齐后，还可兑换精美的礼品。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啊中堂中学这个班级呢是创意市集，是暖心开市，闲置的书籍啊手作啊好物啊还有文创摆件都悉数上架，学生呢还化身小店主自主经营，在交易与这个交流当中锻炼沟通协作的能力，感受劳动与分享的快乐。特色的背景板啊，创意的拱门，开学的吉祥物，哎，辽步镇中心小学啊，后街镇前进小学，石牌中学，大岭山啊，嘉辉外国语学校啊等学校都是带来各式创意打卡点位，打造出校园独一无二的嘉年华光景啊，其中也是饱含对学子的啊这种热情的期待。

0: 时间来到了9:1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

0: 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东莞百万中小学生秋季开学了啊。大家可以通过啊东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啊这个矩阵啊，一同来感受一下开学的啊这个各个学校的一个啊迎新仪式啊。现在管视频啊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视频号上啊有一个我们的现场直播啊，那包括东莞阳光网啊、知东莞手机 APP 还有这个抖音上啊都有啊相应的直播，大家可以啊这个家长啊，比如说早上你送孩子到校门口啊，进到学校里面啊，开学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啊，学校准备了哪些仪式啊，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来现场感受一下。那班级呢是孩子朝夕相处的成长共同体，各校也是着力打造有温度的班级文化环境，通过成果展示墙、分享舞台、互动留言区等空间的创设，让教室成为交流与连结的载体。缤纷暑假的分享啊，同伴互赞活动啊，班级共创项目等等啊，在环境浸润与集体互动中，师生、生生啊，都是迅速的能够破冰啊，归属感与凝聚力也是悄然生长。像中塘镇第四小学啊，是开展丰富的班级融合活动啊，在协作游戏与真诚的交流当中拉近师生的距离啊，融洽同伴关系，凝聚班级向心力。谢岗小学是精心布置秋主题展啊，营造轻松又温暖的校园氛围，通过具象化互动性强的文化营造，让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空间，更能够成为滋养孩子归属感、激发孩子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成长家园。石牌镇实验小学、东翔学校、松山湖恒力实验学校、爱华学校、辽布镇乡实中学、外国语初级中学啊，都是打造温馨班级空间啊，通过可参与、可触摸、可共鸣的班级文化设计，为班集体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动力。新学期啊，这个学科互动摊位与实验展台啊，也是巧思啊融入，将语文、数学、科学等课程转化为趣味闯关、科学秀和跨学科挑战，像这个液氮实验呀、电学探秘啊、诗词擂台、艺术共会等等啊，这种项目是丰富的趣味学具与体验设计，让学科知识真正能够活起来啊，唤醒孩子好奇心与探索欲，实现快乐收心与高效衔接的双重目标。比如说东莞外国语学校啊，这个在开学前啊，就这个活动彩排啊，给到各个孩子们，那缤纷的暑假分享会也同步开展了啊，科创作品呀、劳动手作啊、研学报告悉数亮相，课间呢还开放自由参观，在交流中看见彼此的成长。像黄江镇长龙小学是精心设置麒麟剪纸啊、客家全实操、客家童谣传唱等非遗体验板块，让传统文化从书本走向指尖，从抽象变为可感，厚植文化自信。东坑镇群英小学啊，是在新生适应与学科启蒙啊结合起来，将兴趣的种子植入孩子的心中，以沉浸式、游戏化、项目化的学科活动打破课堂的边界，真正实践啊开学即启智，入园便乐学。
1: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0: 新学期行五育实践空间齐就位，知行合一促成长，校园处处是课堂啊，各校也是开辟劳动基地啊，还有这个红色研学路线、生态农场等实践空间，从党员老兵宣讲到田间采摘售卖，从非遗手作到低碳模型的搭建，场地布置与工具物料均已到位，学生呢在开学的时候啊，在真实的场景中都能够动手操作、亲身体验，让五育并举的理念啊从理念落地啊，这个化为啊鲜活的行动，实现知行合一的育人追求。 像黄江镇第一小学啊，是开展趣味学科导航和暑期成果展啊，也是趣味拉满啊，以多元实践场景打通五育融合通道，让学生在做中学啊，用中悟，真正实现全面发展，知行合一。大岭山镇第一小学的学子啊，也是会走进大岭山图书馆，寻访东纵红色故事，聆听老兵长征故事，诵读致先烈书信，在书香里传承红色精神，读懂大岭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对于刚刚踏入新学段的这个学子而言呢，适应这是第一课哈。那也是起始年级，给孩子们啊打造专属的环境啊，然后平稳起步，迈向未来。各项呢也是针对起始年级的特点，精心的布置了像温馨迎新角呀，啊蓬贝交流区等适应性活动场地，从校园的导览路线到趣味破冰游戏，每一处细节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新生在温暖的氛围中啊，消除忐忑，在有趣的互动中爱上校园，自信从容地开启成长新篇章。像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学长助理全程驻点陪伴啊，负责校园的导览、破冰互动、校园生活答疑、情绪疏导协助啊，以同龄人的视角帮助萌新快速缩短适应周期，平稳完成中学身份的转变。东城实验小学是将学校啊博物教育理念与这个种子课程相结合，一年级萌娃呢是设计了摸一摸、博学书等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再来看横沥镇中心小学啊，这个花式迎新活动啊会轮番上阵，以儿童的视角精心营造安全、亲切、可探索的起始环境，让每一个第一次都能够成为孩子温暖而坚定的成长起点。东莞市慧雅学校举办开学典礼啊，即新生家长会啊，以匠心育人、以爱心护航，从家校协同到心理支持，帮助家长与孩子共同迈好入学第一步，为起始年级学子啊铺设一条平稳温暖的啊成长跑道。

新城开启，正装出发，也希望各位老师同学都能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共同奔赴新成长。祝同学们开学快乐，加油喽！

0: 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啊，还是有点大的啊。像新城路西向东，从至诚路到环湖路拥堵840米，等上49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啊，拥堵840米，这一路段呢，也是要花上49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啊。是在这个石竹跨线桥啊，往东深路这个方向啊，是稍微拥堵一点。再来看一下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东城南路拥堵555米，拥堵啊。距离啊，这个要等上32分钟。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是9月1号啊，咱们东莞百万中小学生秋季开学了。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各个学校啊今天啊准备的这个精彩纷呈的啊这个开学。

仪式啊，给同学们啊带来满满的仪式感。那包括呢，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我全媒体矩阵啊，这个在不同的学校也给大家啊实时进行一个、啊、校园探校的直播。大家呢可以在管视频啊微信公众号上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带大家走进啊这个不同校园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啊，也可以在这个抖音您搜索东莞阳光网啊，也可以看到这个直播的状态。现在呢我们的同事啊带大家啊是走进到的是东莞水乡蔚蓝学校啊，这也是很多家长啊都比较关注的啊，特别是水乡片的这个孩子 学生家长啊都比较关注啊。那到底学校里面长什么样啊，这个孩子们今天啊开学之后第一天适不适应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那在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产品。今天啊，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啊多效智颜面霜啊，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啊，油皮干皮随便挑。但是说到这个系列呢，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贵哈。但是今天品牌方给到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里面的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啊，我们自己用绝对是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啊，先薅一波福利。这款面霜呢，从轻熟肌到熟龄肌都适用啊，里面添加了这个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啊，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啊，比如说下颌线提拉向上，苹果肌更加饱满透亮，法令纹也慢慢的变淡啊。这个呢是有这个清爽版和滋润版两种质地啊。清爽版啊就是冰淇淋乳酪质地的，搜一下就吸收了。油皮混油皮用着也是清爽不闷痘。滋润版呢是那种丝滑奶油膏体啊，润而不腻。今天啊是这个雅诗兰黛啊，我们给了大家的这个多效智颜面霜啊，主要是今天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品牌方给到的少量运损福利，到手只要260块钱。另外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啊秋冬必备的清洁好物啊，后拱沉响啊这个深层清洁洗面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关键价格非常划算啊，180毫升的大容量啊，超大容量只要69块钱啊，能用好久。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7: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 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最近呢这个天气啊主打一个随机切换啊，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倾盆大雨啊。这天气变换啊，这个下雨天出门啊，咱们也要这个记得啊，这个关注天气情况啊，随身带着一下这个雨伞啊、雨衣啊。还有就是啊，这个雨水多啊，这个蚊虫滋生啊，隐患点也比较多啊，那一定要做到啊，防蚊灭蚊啊，翻盆倒灌清积水啊，像这个清积水啊是最关键的啊，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了。家庭当中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位啊，比如说花盆托盘啊、水桶、空调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的水生植物呢，这个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啊，也可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还要经常的咱们记得疏通一下排水沟渠啊，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应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啊，妥善的啊这个遮盖。社区层面啊，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家里面啊，咱们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能够非常好的阻断蚊虫的进入。那外出时啊，建议大家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然后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啊这个含有避蚊胺啊、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啊，这或者是花露水啊。那还要提示大家啊，这个衣纹就是这个花斑纹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所以呢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啊、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那家中啊也可以使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啊，使用这个科学使用杀虫剂啊，像这个电热蚊香液呀、蚊香片。但是要提醒您啊，千万不要啊随意的使用啊这个高毒啊禁用的农药灭蚊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沙啊投放这个杀虫剂啊，以免污染水源。还要提示，如果说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等

那一到秋天啊，这个嘴唇就容易干裂起皮。那平时出门啊，先涂润唇膏打底，再抹上口红啊，这个繁琐又黏腻。今天给大家带来啊，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就等于唇膏加上口红两种效果啊，随手一涂，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都有了。关键是今天啊，清仓福利价格很划算，一支 1.4 克，两支到手只要6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今天的专属的啊，这个商城福利啊， 1.4 克便携装001和004两个经典色号，两支组合到手价只要69块钱。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秋天的这个单品啊，必备单品海蓝之谜护手霜，30毫升一支啊，上班放在包里，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很方便。同样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可以单选单支啊，只要39元啊。老朋友们啊，可以建议大家啊，囤三支装的，这只要99块钱三支啊，是海蓝之谜的啊这个护手霜，还送您啊这个

0: 丝绒袋啊，赠送给您啊，不管自己收纳存放啊，还是拿来送人啊，都很合适，都很体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左手，左手，我爱的情绪。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56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

0: 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战。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李克勤带嚟一首开学礼啊，咁嚟到时间嘅10:06: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到咗今日咧，我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啦，或者开紧车嘅司机老爷先感受到啊。真係呢有種開學上班感覺，係咪呀？點解呢？因為呢即係開心咗啊。點解開心咗呢？即係小朋友呢返到咗學校呢，即係自己就有即係好似自由咗感覺，係咪呀？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咁感覺啦，反正我係有少少。因為呢小朋友喺屋企嘅話咧，即係要安排好多，所以到咗呢個時候咧，我都希望大家嚇衷心咁同老師講翻聲多謝，係咪啊？因為咧老師咧佢承擔嘅呢個責任嚇，教書育人嚇，仲要幫你湊埋細小朋友，係咪啊？幼兒園開始咧，直去到小學六年級啦嚇，咁啊初中其實都唔需要點嚟嘅啦，但係小學六年級咧，咁其實就呢都有成9年嘅時間啦嚇，都要靠老師嘅一個內心嘅一個教育係咪啊？內心嘅撫育啊，所以咧真係感謝老師啊！咁啊，對於家長嚟講咧，就唔使講啦嚇。工作方面咧，就相對嚟比較就開始有自己嘅一個時間啦嚇。咁更加多時間放喺呢個工作上面啦。反正我係咁樣嚇，我相信大家都係咁樣嚇。所以咧，今日咧喺度節目當中咧，同大家一齊傾傾我哋嘅互動話題啦嚇。都同時間有關嘅，因為咧你發現咧到咗9月1日啦嚇，我哋開學啦嚇，咁啊亦都係全國咧最熱鬧嘅事情，咁啊亦都正即係亦都係。正正住咧，我哋嘅呢個今年嚇2020年咧，剩低啱啱好係4個月嘅時間嚇，一個季度多少少。咁其實講到呢度嘅話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有少少感嘆咯嚇，哇！原來已經過咗咁耐啦，即係從過年開始咧，2月份到而家已經過咗成半年，大半年啦。哇，馬上咧又要去到即係全新嘅2027係咁啊，可能過多幾個月咧，又要去到呢、這個全新嘅呢個農曆嘅新年啦。咁啊，見證住時間都過得咁快啦，你都睇住自己小朋友嘅成長啦，咁同大家傾到個互動話題就係啦，問到咧，咁大家咧開學咗之後咧，你嘅日常生活同放暑假比有啲咩唔一樣咧？咁啊，轉眼2026年咧，又剩低咗最後嘅幾個月啊，送走暑假，踏入咗秋冬，對於剩低落嚟嘅呢一段日子，你自己或者屋企人咧，會有啲咩計劃同埋安排咧？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吓，咁啊，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听到嚟自余浩斌带嚟一首《不抱歉的练习》。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继续回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呢个今日早上嘅节目啦。咁同大家倾到互动话题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好开心啊。嗱，睇下呢个妙生话咧吓，系咪好多人嘅呢个状态都系咁样，即系将小朋友咧掉翻咗学校，系咪啊？敏姐话咧，小朋友终于开学啦，有啲心痛老师放假带自己嘅小朋友上班咧，仲要带人哋嘅小朋友，系咪啊？真系噶，唔讲笑啊！所以话咧，点解即系老师呢一份职业咧吓，特别系对于女性老师嚟讲咧，即系男性老师都一样吓，即系对于老师嘅呢个职业嚟讲咧，即系无时无刻都要带紧小朋友啊！你谂下。这大家都知了哈，就带娃呢，真的是一件呢非常需要有耐心和责任心、负责任的一个事情啊，一件事情啊。即如果咧你冇嘅话咧，咁小朋友带出嚟咧，即你首先咧，你会好烦你嘅小朋友，因为佢可能做得唔够好。但你烦佢之余咧，你又好。

好后悔自己吓，因为小朋友嘅样咧，佢做嘅所有嘢出嚟咧，其实讲真咧，90%啊，都系因为咧家长啊，家长你系点样大点培育嘅，小朋友就系点样嘅吓、啊。我而家真系有亲身嘅感受，所以咧即系大家啦，真系要好好感谢老师，同时咧一定要好好配合下老师系咪啊？因为又要凑人哋嘅小朋友，又要凑自己嘅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咁啦，咁啊，最后嘅呢个3-4个月嘅时间啦，其实对于每一位嘅家长吓，对每一位嘅朋友嚟讲咧，我相信其实吓，应该咧都会趁住呢一个开学嘅节点啦，就重新去整理自己嘅生活。有啲人咧就计划吓，咁啊，点样去调整自己工作状态啦？希望下半年嘅收入咧去多啲吓。有啲人咧就计划多翻啲自我嘅提升啦，学翻啲新嘢。咁而有啲人咧，佢就会计划安排家庭短途嘅出游，等到节假日咧有带屋企人出去玩玩行一行，系咪吓？咁啊，亦都会有啲家长咧目标好简单，就系希望咧自己小朋友咧身体健健康康吓，唔好咁多嘅感冒发烧就 OK 啦。学业咧就稳步向前，屋企就平平安安就足够啦。我相信咧，好多家东莞嘅本地人应该都系咁谂啦。即系想，我觉得即系互相都冇咁卷嘅，即系东莞嘅本地人吓。咁当然咧，亦都唔少家长咧，即系暂时冇咩大计划，系净系希望咧，即系把握好而家目前就 OK 啦吓，即系见步行步咯吓，处理好工作同埋家庭吓，尽量平衡好凑仔同埋自己嘅生活啊，唔好咧将全部嘅人生都绑喺小朋友身上，又或者系唔好咧就太过注重自己，然之后忽略咗小朋友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平衡点嚟噶。好多嘅家长成日咧都会将全部精力咧放喺仔女身上面啦，咁啊暑假基本上完全失去咗自我啦吓，每日嘅行程咧都围住小朋友嚟转，咁冇时间同朋友聚会啦，冇时间做翻啲思考嘅问题嚟嘅。咁不过咧讲句即系实在话啦吓，开学嘅解放咧好多嘅时候都系短暂嘅。白天好似松咗口气啦，咁啊，放学铃声一响起啦，新嘅一轮战斗又开始系咪？接送小朋友啦，咁啊，检查作业改错、预习、刷牙洗面、氹瞓觉，一环扣一环。好多家长话：，暑假咧系呢个肉体嘅劳累系咪啊？咁翻到学校啦吓，开学之后咧就是、精神嘅一个劳累。反正都攰，但系冇办法咧，即系当你有咗小朋友咧，你就注定咧就系喺你嘅身上面咧就多咗一份责任。即系你喺身上面咧，可能原本你未结婚嗱，你未拍拖之前吓，咪你系个人啊，你净系可以净系需要负责自己，或者系甚至屋企人都唔需要你嚟吓。但系当你咧结咗婚之后咧，你负责嘅就唔只系一个人噶啦，而系一个家庭。因为基本上结咗婚之后都注定咧会有自己嘅老婆啦，或者自己嘅老公啦吓，同埋有自己嘅仔女啦吓。咁啊，慢慢咁去成长，這个咧其实都系我哋作为人咯吓，一代一代嘅一个传承吓，一定要做到必经过程嚟吓。好啦，咁时间听到嚟自 MC 张天赋《怀疑人生》。

咁我相信咧，今日好多嘅朋友圈咧都会发，即系分享呢个开学嘅心情吓。有啲咧就发小朋友孭住书包嘅背影，配上神兽归笼、喜大普奔吓。亦都有咧唔少嘅妈妈咧会发吓，话送完咗小朋友翻到屋企，坐喺沙发度，突然之间就唔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吓。两个月嘅暑假咧，习惯咗日日围住小朋友转吓，一下子安静落嚟咧，仲会有少少唔习惯啊。系唔需要唔习惯嘅，其实。除非你嘅小朋友系上初，即系要住校咯，咁其实咧，你夜晚你都会见到你嘅小朋友，系咪吓？唔需要唔习惯嘅，可能咧，将更加多时间咧留喺即系夜晚陪佢吓。夜晚小朋友翻到嚟嘅呢段时间其实好重要吓。咁亦都有啲家长咧，新入学嘅家长咧，内心就会牵挂好多啦吓。小朋友第一次离开屋企啊，进入到集体嘅环境，就会谂：佢今日咧会唔会乖乖地食饭啊？啊，会唔会俾同学虾啊？上课够唔够专心啊？好多嗰啲担心啊，都会伴随住开学嘅初期啦，嘅每一日。咁而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开学都亦都唔系话全部都会开心嘅，玩惯咗暑假咧，要重新适应早起吓，课堂嘅一个约束啊，好多细路仔咧都会有开学嘅综合症，夜晚就瞓唔着，又早上起唔到身，情绪低落，唔想翻工。喺呢个时间咧，家长咧亦都要调整好心态，唔好一味都喺度催促指责吓，多啲俾时间俾啲小朋友过渡。咁呢个咧，我就要讲下我自己小朋友啊，我女女咧咁啊。佢上幼儿园啦，细班啦，其实佢咧旧年已经上过一年噶啦吓，系喺私立度读嘅，因为咧当时就屋企冇咩人带佢啦吓，就想就话咁先想送佢上去呢个幼儿园啦，咁当时未够年龄，咁今年咧就啱好够年龄可以读小班啦，哇！寻晚咧就。其实好早就已经陪佢上，即系上床瞓觉啦，咁啊，同佢读读呢个绘本啦，吓，咁啊，倾倾偈啦，吓，讲讲古仔咁样。大概九点半到十点钟就上床吓，讲到十点半，陪佢瞓。

啊，然之后十一点钟都未瞓着啊，十一点半都好似先勉勉强强瞓着咗，即系对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其实都兴奋啊。咁啊，但系我冇谂到咧，我会谂到咧，即系因为第二日早上咧七点钟就已经要嗌醒佢噶啦，咁我冇谂到咧，佢自己就起咗身咯。自己彈咗起身啊！起身啊！然之後咧，之前好多即係正常小朋友咧，特別幼兒園小朋友咧，起身佢會喊嘅，佢會賴床啊！即係見到我女佢冇賴床，仲好開心噶嘛！啊，我已經起咗身啦！哇，即係哇，好神奇咯嚇！即係見睇住自己小朋友嘅成長係咪？好咁啊，下面嘅時間啦，繼續聽到呢一首歌嚇嚇，呢首歌咧嚇唔係講小朋友，講嘅係老人家啊，尹光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嚇。咁啊，佢已經80岁啦，80岁嘅時候咧，佢仲唱歌嚇。以前唱嘅係各種各樣嘅歌啊，咁而家咧唱嘅就係命硬嘅歌。佢寫俾佢自己嘅一首《命硬80》。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东鹏补水的快速补充电解质。
2: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节目嘅10:37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下面时间咧先嚟分享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我哋嘅化妆品吓，嚟到秋天咧，好多朋友面上面嘅水分咧流失都特别快吓，就算日日涂水乳啦，皮肤都非常之暗沉吓，冇乜光泽。水乳嘅保湿力量咧吓，系撑唔住成个秋天嘅呢一个干爽嘅。咁咧，今日我哋同大家推荐到就嚟自雅诗兰黛嘅多效自然面霜吓。咁啊，呢一份面霜咧，滋润版同埋就系清爽版咧都有吓。咁啊，油皮、干皮随便拣。但系讲到咧呢个系列嘅话咧，好多朋友第一反应咧就系贵啊。咁今日咧我哋嘅品牌方咧，就俾到大家啦一批呢个云转清仓嘅产品吓，到手价咧净系需要260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噶啦吓。咁咧亦都系因为入面咧，佢运输嘅过程当中咧，有少少嘅轻微嘅呢个冰压嘅磨损，但系入面嘅产品系完全唔受到影响啊，自己用就 OK 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嚟到落单选购，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化妆订购两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啊。

0: 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嚇，亦都係適合到大家咧，即係嚟到呢個秋天嘅天氣嚇。咁對於女仔朋友嚟講咧，其實搽唇膏又要搽潤唇膏，又要搽口紅咧，其實是一個好繁瑣嘅事情嚟嚇。咁啊，而且會令到可能個嘴唇咧會變得好黐立立，係咪好即係太過多嘢咯嚇？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呢款產品啊，大品牌啊，迪奧嘅呢一個。口红吓，咁咧佢系叫做变色唇膏啊，一支咧等于系有唇膏加埋口红两种嘅效果嘅，除手一涂咧，滋润感嘅同埋呢个好气色咧，全部都有齐晒吓。咁关键咧，今日嘅清初福利价，价钱好抵，一支咧1.4克，两支到手净系需要69蚊吓。咁同样啦，大家都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嘅。咁我哋下面嘅时间啦，听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吓。阿欣话啦，我而家个女咧3岁半，今日咧你同我个女差唔多，今日第一日翻小班吓，咪暑假时间咧，又系同我黐埋一齐，作息全部乱晒，又系瞓到9点几先起身，即系你唔中意上班嘅系咪吓？所以瞓到9点几。今日可咧，朝早7点钟我扯佢起身吓，咪送入院嗰阵咧就喊咗下，翻到屋企咧就突然之间咧觉得好静咯，有少少唔习惯吓。咁啊，2026剩低几个月咧，就希望咧自己嘅女咧可以尽快适应幼儿园，少啲病痛啊，自己咧都想趁住呢段时间嚟调理一下身体嘅。系咁咧，如果大家小朋友咧系啱翻幼儿园嘅咁啊，未适应嘅话咧，我亦都要俾大家打一个呢、这个预防针啊。一般咧，小朋友啱去到学校想翻学嘅话咧，会容易病嘅吓，因为小朋友多啦嘛，大家交叉感染吓，可能会病痛。我记得啱旧年嘅时候咧，我女咧就试过几次咯吓，我由半夜啊吓，咪凌晨咁样去抱住佢去睇医生系咪吓？因为有阵时自己比较可能发烧啦，系咪吓？病毒性感染嗰啲发烧嘅话咧，你通过屋企嗰啲药系搞唔掂嘅，所以你系要通过去到医院开啲药俾你吓，咁啊再去做人呢、这个叫做降温是 OK 嘅。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 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划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见上每缕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充满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不。

好啦，咁啊，睇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吓，咁啊，阿君仔话咧，个仔咧而家读紧初三吓，关键嘅一年，暑假嘅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喺度复习预习，咁开学之后咧更加紧张吓。我哋家长咧主要就做好后勤啊，唔好俾太大嘅压力佢。今年剩低嘅时间，希望佢可以调整好心态，一步一步嚟吓，身体一定要跟得上，系咪？哇，而家咧。呢、这个初升高咧，我听人哋讲咧，即系听而家啲家长讲咧，即系嗰个压力啊，不亚于吓呢个高中考大学啊，真系吓，即系初中去拣志愿啦，初中去学习啦，初中去填，即系对于好多嘅，即系特别对而家嚟讲，当然啦，我哋以前都系咁，但系咧好似都冇咁夸张咯。即系当你咧可以拣到一个好嘅高中，系咪吓？好似话而家高中嘅呢个升学率咧仲低过大学啊，咁我冇太去了解啦，因为仲未轮到自己吓。但系咧就都睇到大家身边嘅好多朋友啦吓，咁啊哥哥姐姐咧压力都好大，系咪吓？哇！即系初中咧吓，咁啊去考学，因为初中佢呢个时候嘅小朋友咧，其实仲未话去到太完全成熟咯吓，所以咧咁其实咧从各方面嚟讲咧，都可能会比高中咧吓压力大好多，系咪？所以咧。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即系如果小朋友而家系初中升高中嘅话咧，今年咧多啲陪伴吓。当然啦，高中升大学都难吓，都压力大吓，都要多啲去陪伴，多啲去关心，系咪啊？敏儿话咧，个女而家咧就读升二年级吓，暑假嘅时候咧就可以瞓晏觉，咁啊唔使咁赶时间。

一开咗学之后咧，咪朝早咧好似打仗咁样，争分夺秒吓，咪赶住去翻学吓。夜晚咧仲要及住个作业吓，时间过得好快啊！下半年咧就想计划年底同屋企人咧睇下去边度玩玩，系咪？唔想去太远吓，轻松啲、悠闲啲就 OK 啦吓。咁啊，年底嘅话咧，其实而家仲有好多嘅时间嘅，就唔需要谂咁多咯，系咪吓？慢慢嚟啊，慢慢嚟吓，多啲放松一下。今日都嚟到今日节目咧，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吓，同大家分享到呢一首《尽头重遇你》，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啊！全新嘅一个开学嘅时间，希望大家咧可以好安排下你哋嘅呢个工作。咁咧喺我哋节目咧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吓嚟分享一下，哇！咁啊，我哋今次嘅呢个有决赛比赛啦，非常之犀利，我哋嘅全球华语榜中榜歌手大赛吓，咁啊，今年嘅呢个东莞嘅赛区咧，系都马上要嚟到我哋嘅决赛嘅时间吓，决赛咁啊，决赛咧喺十月嘅二号啦，复赛应该都准备要嚟啦吓，八月十二号咧喺天宝啦，咁啊已经做咗一场嘅音乐交流啦，咁啊我哋半决赛啦吓，而去到八月十九号咧呢个常平分赛区咧亦都搞完嘅海选啦，而系计划咧喺九月十二号咧就喺常平嘅新夜市大舞台咧进行第二场复赛啊，十月二号咧就喺同样喺常平啦吓，咁啊进行我哋东莞嘅半决赛，十月六号咧就将会喺就东莞东莞常平影山庄嗰度咧就进行一个东莞赛区嘅总决赛吓，咁啊赛事咧亦都会系将决出东莞十大歌手，直接晋级广东省嘅省级赛事吓，亚冠亚季军啦，以及系最佳嘅台风奖啊、最佳嘅服装奖、最佳人气奖等等啊吓，咁而广东省嘅总决赛出嘅呢个优胜者咧，就亦都将会直接晋级去到十一月喺上海举办嘅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歌手大赛全球总决赛吓，所以大家就千祈就唔好错过呢一场嘅盛事啦。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

0: 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1: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西路南向西，从东莞大道立交桥到管泰立交桥这块呢是拥堵564米。环城南路辅路西向北，从铜沙西路到环城南路的路口拥堵518米，缓行678米。环城西路辅路南向北，从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拥堵191米，缓行651米。环城西路东向西，管泰立交桥附近的拥堵632米，缓行164米。环城南路东向北拥堵508米，缓行370米。环城南路西向北拥堵396米，缓行358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呢是拥堵250米，缓行589米。同样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09米，缓行37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 好的，中午的1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送上的养生学堂啊，今天呢是我们的固德的固德口腔特别节目啊。9月1是秋风如约啊，今天是崭新的9月1号，也是拉开了新学期的序章。朗朗书声重回校园，少年们褪去暑假的松弛，带着崭新的面貌，昂扬的朝气，奔赴全新的课堂和成长的旅程。那其实说到这个青少年时期啊，那真的是一个特别关注自我，开始呢在意形象的阶段。我们知道孩子们的心呢是敏感又细腻，对美呢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个自信的笑容往往能够照亮整个青春。但是正是在这个身体和心理呢飞速成长的黄金期，牙齿的发育状况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形象还有心理状态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课间同学谈笑风生的时候，却因为牙齿不整齐而习惯性的抿嘴低头，班级合影或者是面对镜头的时候，那份想要灿烂大笑却带着几分犹豫和躲闪，甚至呢是在课堂上发言呢，也可能是因为牙齿排列影响发音清晰度而心生忐忑。那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完美啊，落在了渴望被认可、期待展现自我的青少年的心上，也许就可能会转化成对自己形象的不满意，对社交互动的焦虑，甚至呢是影响自信心建立的关键的因素。所以久而久之呢，这种因为牙齿带来的困扰不仅呢关乎外在的美观，更是悄悄地影响着情绪的稳定，还有呢心理的健康发展。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及早介入，帮助孩子们摆脱这些困扰呢？值得庆幸的是啊，在牙齿颌面快速发育的青少年阶段，恰恰呢也是进行牙齿矫正干预的黄金窗口期。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总监呢来到节目的现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何总监将会站在大家的角度啊，解答所有有关小牙的疑惑，带大家呢读懂真正靠谱、不复发、兼具美学与功能的高水平矫正技术啊。当然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何总监啊，何继帅，国家认证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 WFO 会员，欧洲正畸协会 EOS 会员，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隐适美和时代天使认证医师。好，另外呢，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听众啊，推进口腔知识科普，本期呢，我们依旧是有一个有奖问答的环节啊。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出问题，让大家呢带着疑问去听节目，就能够轻松的解题。您听好了，凡是答对问题者，将有机会呢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我们本周呢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一、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二、3M 树脂补牙一次； 三，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啊。您可以呢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免费接受服务。那参与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主持人锦山啊，锦绣河山的俩字啊，加为关注，并且呢回答问题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呢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听众。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互动问答来了啊。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判断题。孩子牙齿问题呢，越早规划矫正，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都会更占优势。那么开学季活动限时抢三折起啊，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请说出呢任意两款矫治器的这个产品啊。那么这其中有很多的一些答案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啊，所以呢各位赶紧通过留言告诉我答案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您听听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了，然后呢赶紧去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去抢答。如果说你有牙齿矫正的问题，想要了解更好的美学修复的方案，欢迎呢也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有机会和我们的正畸名医们直接对话。参与互动呢就可以领取限定的正畸优惠，记好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说了这么久，我们赶紧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欢迎我们的何总监。何总监你好。
5: 主任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2: 嗯，那何总监，听说这个暑假啊，不少的听众朋友呢带着孩子到咱们的固德口腔呢找到您，开启了矫牙之旅啊。那么短短两个月，很多家庭都是欣喜的反馈说，孩子的牙齿呢已经是肉眼可见的趋于整齐了。那这一显著效果呢让更多家长是心动不已啊，纷纷希望说为自家的孩子呢安排牙齿矫正的计划。其中呢像这个戴蒙阿蒂玛正畸技术呢是备受关注。这个由拥有超60年历史的正畸老牌奥美科推出的第三代矫治器啊，凭借着低摩擦自锁结构的创新设计，实现了更加精准的牙齿移动控制和更舒适的诊疗体验。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你们凭借卓越的技术实力和严格的临床标准，被奥美科官方授予临床示范中心的称号，成为区域技术标杆。所以呢今天何总监您难得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不妨呢为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戴蒙阿蒂玛这个大爆款啊是如何通过精准控根、有度控根啊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啊，为我们的孩子们呢带来更高效更稳定的这个矫治效果，好不好？
5: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刚才主持人对这个戴蒙阿蒂玛的这种赞美啊。
2: 嗯，
5: 因为戴蒙阿蒂玛呢正畸系统的引入呢确实让我们更多的顾客体验到了矫正的这种安全高效精准的这种体验啊。
2: 嗯，
5: 因为它的核心点就在于它全新的托槽的设计和理念，跟市面上现在所有的传统托槽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5: 啊，戴蒙阿蒂玛呢它的正畸系统呢拥有非常创新的一个力学表达设计，它的特点就是它把原先的这种这种平行四边形的槽沟呢，
2: 嗯
5: 啊，它设计成了这种独特的啊四边形设计，还有它优化了正畸的传统的正畸的钢丝啊，
2: 嗯，
5: 设计出了它们独有的这种方圆形的牙科公司。通过这种配合呢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牙公司与我们的托槽槽沟之间的在各个方向上的这种充分的接触和力学的这个传导。
2: 对
5: 啊，比如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托槽呢它就是像那一个有个沟啊，有个槽沟啊，就像一个方盒子。
2: 嗯，
5: 如果我们想去控制这个牙齿的移动的话呢，我们的钢丝如果它直径是圆的，
2: 哦
5: 啊，那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旋转，这个牙齿移动的啊。当然，我们的传统钢丝呢，它横截面呢有一些方的，但是因为这个横截面方的这个钢丝跟我们的这个槽沟之间呢，它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些空隙，
2: 哦
5: 啊，对，所以在表达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打些折扣，啊。对，我们医生在加力的时候呢，力量的传导呢就没有办法非常的精准，
2: 嗯
5: 啊， 那效率也会下降啊，牙齿的移动速度啊，调整的这种精准度啊，比如说我们最后牙齿关间隙啊，其实它是更加的耗时耗力的，所以呢，这表现在我们的这个正畸患者的身上的话，它就是需要重复的复诊次数增加啊，疗程呢变长了，那意思对比的话，像戴蒙阿提玛的话，它的一个方圆形的公式呢，它是能够完美的贴合它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槽沟设计的啊，就像我们这个棍子上啊，给它套上了量身定做的这个紧身衣啊，
2: 哦，
5: 所以呢，它在这个牙齿的槽沟里面呢，几乎就是没有那种余序的空间去晃动啊
2: 啊，
5: 就是它基本上就没有这个余序角，
2: 就没有那些空隙了。
5: 对对对对，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医生在给牙齿加力的时候呢，它力量表达的就会非常充分，更加的精准传递到我们的牙齿上，几乎就没有浪费啊，最终让我们的患者的矫正周期呢自然就会更短啊，复诊的次数呢也减少啊，过程也是更加的舒适的啊。所以呢，作为奥美科的第三代矫治器呢，戴蒙阿提玛对机构的这个设备配置啊，医生的这种技术水平的要求呢也是更加要高的，全球仅有少数的机构能够获得这个认证啊，那我们的团队呢也通过层层的筛选啊，得以我们董毅教授搭建的优质平台啊。董毅教授呢，他深耕种植领域有30多年，那他始终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北大校训作为向导啊，坚持用北大口腔技术的标准啊，那14年来呢，带领我们以专业扎根东莞，不仅配备了国际先进的硬件设备啊，还打造了牙学院、北大名师讲堂等学习道，定期的邀请名校名医进行一对一手把手的教学。那比如像我啊，我就是在这样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啊，我通过10多年的这种有名师的指导啊，包括自己的这种
2: 钻研
5: 对深入的实践啊，所以就不断的成长起来，也正是这种传承和创新的模式啊，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掌握这个戴蒙阿提玛的技术精髓，并将其转化为患者能够实际感受到的优质体验啊，他就能够不出国门就能够享受到国际先进的品质的这个矫牙服务，那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化这种精神，针对青少年引进更多精准控根技术，为疑难病例带来前所未有的矫治效果。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何总监啊，我们稍微歇一会儿啊，来进一点宣传啊，待会儿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这些非常先进的矫治器啊，还有呢这有关青少年矫牙治牙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也欢迎各位待会儿继续回来。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牙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文明防控，人人有责。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好的，11点22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依然和大家分享呢顾德口腔相关我们治牙、矫牙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何继帅总监。刚才呢何总监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这个固定矫治器啊，我们继续来了解啊。其实咱们消费者呢选传统的固定矫治器啊，最头疼的是五大痛点，就先说戴起来不舒服这个事儿啊。那托槽、公司各嘴、磨嘴太常见了，刚戴上或者是调整加力的那几天呢，嘴里面就是磨得生痛，那甚至还可能会磨出像什么口腔溃疡。那再说呢刷牙难的问题，这个托槽钢丝缠成一团啊，牙缝里塞的食物残渣呢根本就刷不干净，时间一长呢像什么蛀牙、牙龈炎呢就找上门啊，我们得花好几倍的时间去刷牙，如果说稍不留神呢牙周就会出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得频繁的跑医院复诊，如果说是学生呢得请假是吧，上班族得调班啊，每次复诊呢还得耗上大半天，这个时间成本啊真的是蹭蹭涨。第四个呢就是治疗周期啊，觉得有点熬人啊，动不动就得2-3年啊，考验耐心不说，坚持下来真的有点费劲啊。最后呢就是效果没底啊，这个精细调整怕不到位，中途调整呢又怕出岔子，咬合完美程度呢我们心里直打鼓。现在呢您说的这个全新的叫戴蒙阿蒂玛自锁托槽技术啊，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痛点而生的，能够减少磨嘴啊，刷牙省力啊，复诊间隔长啊，疗程缩短，矫治更精准。所以何总监啊，能不能请您来具体谈谈这些落地使用之后的这个真实感受，因为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啊，它是不是就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有效地缓解了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些患者常见的痛点或者是要困扰啊。何总监，
5: 我们呢也是依托了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先进的正畸 技术理念的优势，
2: 嗯
5: 啊，在临床中呢去实践，也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出了这个代码提马系统的三个核心亮点。
2: 嗯，
5: 首先呢就是一个就是高效性
2: 啊，
5: 戴姆阿提玛托槽呢通过它这种独特的设计呢消除了传统托槽与公式之间存在的这个鱼细角啊、嗯、那这个改进带来的好处就是在整个角质的后期阶段，我们医生呢可以减少甚至呢完全不需要额外进行复杂的钻具补偿这个操作，
2: 嗯
5: 啊，这样子的话呢大大的简化了我们的一个治疗步骤，
2: 嗯，
5: 显著的缩短了整个治疗的疗程啊。那临床实践和数字表明呢采用奥提玛系统的话呢平均呢可以节约大概 50% 左右的时间啊，这对于患者尤其是学业繁忙的孩子来说呢它是意义重大的，
2: 嗯。
5: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精准性，阿提玛托槽对托槽定位的精准度呢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2: 对，
5: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呢我们是要结合这个数字化设计的这个个性化粘接导板，
2: 嗯
5: 啊、才能够实现我们托槽在牙面上极其精准的定位和粘接啊。和我们传统的来比的话，我们传统的是通过我们的目测哈、来完成这个粘接的，所以这种精准度带来的好处呢其实是多方面的，
2: 对
5: 啊，对于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说呢这意味着更加的可预测的治疗效果，那对于年轻的医生同行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神助力啊、它能够显著降低了它的一个操作难度啊。医生在放置公司时候呢基本可以做到一丝到底，很大的程度减少了繁琐的像公司弯置啊这些步骤，那医生呢只需要专注于精准的粘接好每一个托槽就能够保证它的一个治疗效果啊。这种非常有助于年轻医生的快速掌握的这个技术呢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嗯，

0: 第三点呢，就是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安全性啊。安全码智锁脱槽在设计上呢，它充分的考虑了角质力控制的这种生物力学的原理，它在进行牙齿内收这类关键的移动的时候呢，具有内在的保护机制，能够有效的防止发生，比如像过山车效应
1: 哦。
0: 啊，所谓的过山车效应就是我们牙冠啊移动了，但是牙根呢没有移动
1: 哦。
0: 啊，看上去呢就像我们平时坐的这个过山车一样啊。那在我们这么多的牙齿矫正结束后之后拍摄 CBCT 呢，我们也可以清晰的观察到我们的牙齿与牙根之间的牙槽骨关系呢是非常的良好的，这也充分的体现出了该技术在把控风险方面的这个优势。那对我们正畸生而言呢，使用阿提玛意味着整个矫正过程呢就会更加的严谨可控，工作效率呢得以提高啊。这对于选择这项技术进行矫正的患者朋友，尤其是孩子们呢，对狐医也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1: 对。
0: 它直接意味着，大家在整个矫正过程中减少复诊次数，更短的治疗周期就能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同时，它的所应用的清理啊、时序的系统呢，也能够带来更加舒适的治疗体验。这项成熟而先进的技术呢，其实呢，为我们更好的解决了各类错颌畸形，帮助患者获得自然、自信、健康的笑容，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1: 好，那么非常感谢呢何总监的精彩的分享啊，让我们对于这个戴蒙阿迪玛系统呢有了更深的认识啊。那么待会儿呢在办理之后呢，我们继续和何总监来说到啊，这个矫正器到底呢有哪些更多对于咱们的患者的这些更好的一些点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11: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目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今天晚上呢同样的也是如此啊。温度呢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有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温度是25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

管顾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11:32，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古德口腔啊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今天特意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董院长钦点专家啊，古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极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总监啊，来和大家聊到呢有关这个牙齿矫正还有这些矫治器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刚才呢何总监呢已经是和我们来非常详细的说到了这个戴蒙阿蒂玛啊它的这个系统啊，那说到底呢这个技术再先进啊最终都要体现在患者的笑容上，那这份理想的矫治效果呢，那光有硬核技术呢可不够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得有实力雄厚的平台呢提供支撑，得有董毅教授这样的经验丰富这个眼光长远的领航者啊把握方向，还得呢有像咱们何继帅总监这样呢能够把技术吃透落地的这个实干家啊，更离不开呢像何总监这样呢十几年潜心钻研和团队默契配合把患者需求放在首位的一线医生，从精准的诊断方案制定到治疗中的每一个细节把控再到效果的长期维护啊，正是这些环节的完美协作呢才让创新的技术呢最终是化为了患者看得见摸得着的整齐笑容和舒适的体验。好，我们接着继续有请我们的何总监。
1: 确实就是我呢也是非常的荣幸啊，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口腔固德口腔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并遇到了董毅教授这样倾囊相授的前辈，实属职业生涯的幸运啊。董毅教授呢对年轻医师的培养呢可谓是用心至诚，数字化正极中心的团队伙伴呢我们都是秉承着这种务实求真的初心，怀揣着对医疗事业的热忱，也时时刻刻都在感染着我们，众所周知呢正畸医生的培养的周期呢是非常的漫长而且艰辛的，
0: 对
1: 动辄呢需要投入5年、8年甚至更久的光阴去深耕实践，而绝非浮于表面的学习就能够成就的，
0: 对，
1: 因此呢这种优秀的平台和引入人的价值呢就是不言而喻了啊。那矫牙呢它不仅仅聚焦于把牙齿排列整齐啊，正畸呢治疗呢它不属于局限的就是牙齿的一个排列本身啊，其实它要超越硬组织的这种局限，尤其是在青少年剔牙期
0: 就换牙，
1: 对，我们必须结合着它这种发育的动态生长因素，其核心就是提升颜面部的整体美观和功能的协调当然美观呢是患者的这个核心诉求，这驱使我们也是持续的去精进注意把控这些细节因此呢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呢我们的团队实战能力也是高度的默契，从方案设计到治疗的落实一直呢就收获呢非常多的这个好评，那正畸的魅力恰恰也在以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它不像其他科比如说像牙髓的根管治疗或者是这个包括像修复树脂修复或者是冠修复这些它是相对的一个标准化操作我们每个医生主要是重复啦这个多次重复呢其实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0: 对
1: 但是正畸呢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病例其实对医生来说它是全新的挑战，要求我们会患者的量身定制方案这种日新月异的挑战呢让我们充满活力，每患者都能够带来

0: 薪资，促使我们呢不断的去拓宽思维啊，拓宽我们的一个治疗的这种边界。
1: 嗯，
0: 因此呢，保持创新的精神，持续学习，勇于挑战，这种对于正畸医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就是我们的团队坚定的信念和动力源泉。
1: 嗯，
0: 就是我们要致力于更为更多的市民朋友啊，提供量身定制、安全高效的一个正畸治疗，并以此推动口腔医学的未来发展。
1: 好，那何度年和团队呢，凭借过硬的技术啊，还有丰富的经验啊，也是成为市民信赖的矫牙专家。那么团队呢，14年以来呢，匠心如初，用卓越的技术赢得了真诚的赞誉。在拥有1057万啊常住人口的东莞啊，年接诊量突破了60万人次，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每1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呢去选择他们。那何总监历经10多年的发展，固德已经是从单体门诊华丽的蜕变为同城10多个院区的口腔医疗集团，其中呢，10层独栋总院大厦呢就有18000平方米啊，单日的服务能力超千人次。所以呢，当我第一次走进你们总院大厦的时候呢，完全是颠覆了我对口腔医院的印象。一楼大厅是宽敞明亮，没有丝毫的消毒水味。那么大厅中央呢，摆着白色的钢琴，优雅的钢琴曲在耳边流淌，连休息座椅都像星级酒店沙发一样舒服啊。总院大厦呢，一共有10层，每一层都设置了不同的网红打卡地。那曾经有一位业内的相当资深的专家啊，就曾经发出过赞叹啊，说这可谓是医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对吧？何总监。
0: 其实呢，就像我们作为一个正畸医生哈，我们的客户患者呢，他因为治疗牙齿矫正的治疗周期呢是比较长的啊，复诊的次数呢也比较多，
1: 对，
0: 因此优质的诊疗环境呢，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啊，它能够让每次复诊呢都成为一种轻松的体验。
1: 嗯，
0: 我们董毅教授打造的这种舒适化诊疗空间呢，也是煞费苦心
1: 啊。
0: 总院大厦在设计之初便精心的规划了，要通透明亮的这种光线引入自然光啊，那空间呢要宽敞，而且呢是无压迫感的
1: 啊，
0: 暖色调的墙面，还有活泼的这种色彩点缀，让我们整个氛围呢更加的温暖。对孩子而言呢，这样明亮有趣的环境呢也能够缓解他的一个紧张情绪。在能够在轻松氛围的当中呢去配合我们的一个治疗。那对医生团队来说呢，这种愉悦的工作环境呢也能够提高我们的诊疗的专注度和耐心。其实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消毒室啊，它是设置在我们的5楼
1: 啊，
0: 当你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器械清洗地上呢，就是光线呢是非常的明亮。在这里工作呢，你会感觉特别的舒心又放松。要知道呢，其实我们口腔的很多器械呢，它都是沾有像唾液、血液这种污染物的。那我们医务人员呢，能够在这么清洁的、那么明亮的地方去清洁这些器械消毒啊，所以他们肯定也是非常的这种用心跟专注。所以我们的消毒呢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也有很多同行来我们总院参观，特别是像一些有经验的护士长来参观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羡慕。因为很多的医疗机构他们的消毒室呢可能就是设置在一些光线不太好的你知道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比如像没有采光的负一楼啊，
1: 对对对，
0: 这些但我们的工作环境呢是采光的非常好，人的心情呢也是非常的舒畅。所以护士们的工作的时候呢，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
1: 对，
0: 这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还有我们的员工食堂整一层9楼就是我们的一个用餐区在这里呢，我们不单可以享受美食，而且呢可以眺望到我们远处的美景。比如说像我们的奇峰山上的红灯笼这

0: 些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嗯，因为董毅教授认为呢，我们不仅要服务好我们的患者，更要服务好我们的员工。
1: 嗯，
0: 只有让顾的的家人们呢有非常好的工作环境，这样大家才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患者。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顾得现在每个岗位可以说是聚集了行业的精英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们的专业竞争力是最棒的。
1: 好的，好，那么接着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呢提供好消息啊，就是开学季活动现在的限时抢，现在预约呢矫正低至三折起啊，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顾得正畸大超市啊，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呢等你来选啊。那么隐形矫治系优选推荐，第一个呢就是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那第二个呢就是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采用的是 MCS 的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的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第三个呢就是正牙隐形矫治，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呢咱们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这些问题啊，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国代之光啊，这个是我们的国货之光啊。然后呢这个托槽矫治系精选推荐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微派球形托槽的矫治系啊，这个托槽整体的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啊，槽沟非常的顺滑，钢丝呢这个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当中呢兼顾舒适和效率。第五个呢就是奥美科托槽矫治器啊，这是老牌进口的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呢是齐全的，底座呢贴合牙面啊，粘接稳固。第六个呢就是普特啊托槽矫治器，专门为亚洲牙工呢研发的国产托槽，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呢啊随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记好了我们的提前预约啊，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呢提前变美，14年矫牙好品牌金万里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啊，这个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颜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1: 好的，们欢迎问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何总监和我们深入探讨了新一代的这个固定矫治器，就是戴蒙阿蒂玛的技术优势啊，能够为患者呢是带来更加高效、精准和舒适的矫治的体验。当然对比呢固定的矫治器啊，临床中我们也注意到不少孩子呢性格比较腼腆，希望自己的矫牙过程尽可能不被发现，因此呢隐形矫治器呢自然就成了这部分孩子呢还有家长高度关注和咨询的焦点。而对此呢我们的一位粉丝朋友提出疑问，他说我们家孩子11岁啊，计划矫牙，想做隐形矫治器，但是这个隐形矫治器呢需要摘戴，不像固定矫治器那样佩戴的时间长啊，想问一下何总监，说这个效果呢会不会是受影响呢？
0: 隐形牙套呢它以其舒适性和高效性呢 成为了当下受欢迎的这种矫正工具。
1: 嗯，
0: 啊，它适用于儿童、青少年及成人。对于一个11岁正处于乳牙跟恒牙混合期的孩子来说呢，
1: 嗯，
0: 传统固定矫正脱槽呢，通常更是以牙齿环前替换完毕，牙弓和颌骨相对稳定之后呢，进行排齐矫正。
1: 嗯，
0: 然而呢，在我们广东地区呢，许多孩子可能面临着牙齿前凸的问题。
1: 嗯，
0: 若等到恒牙完全萌出后呢，再进行矫正的话呢，一般我们需要拔除4颗前磨牙，来获得排齐的空间，然后通过牙齿的内收来改善它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凸度。
1: 嗯，
0: 但此时对颌骨和面型的改善潜力呢，它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哦，
0: 更多的是移动牙齿。相反，若能够抓住颌面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啊，比如7到10岁这个阶段，它的骨缝呢尚未闭合啊，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早期的这种介入的话呢，可以更好的进行，比如说牙齿扩弓引导我们尚未萌出的这个第二恒磨牙啊，也就是常说的七号牙向远中移动，促进我们的下牙更容易的向近中去移动。
1: 嗯
0: 啊，同时可以利用生长潜力啊，去引导我们的下颌骨向前生长啊，从而能够改善比如说下颌后缩的这种问题。当然有一些剔牙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门牙有大的缝隙啊，这些也可以通过隐形矫正早期的就进行把牙齿排列整齐，关闭这个长在的缝隙。
1: 嗯，
0: 最终能够实现牙齿的美观和面部的和谐啊，双重收获啊。那在乳恒牙的这种混合期呢，
1: 嗯，
0: 可选的矫正器呢主要为传统的活动矫正器和现代的隐形矫正器两大类。那传统的矫正器呢，它的一个体积大，异物感强，而且它的功能呢相对是单一的。
1: 嗯，
0: 目前除了极少数情况下呢，其实都已经被优势明显的隐形牙套广泛替代了。隐形牙套呢，它是基于数字化精准设计，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非常的灵活，而且舒适度呢极高，不仅能够有效的调节牙齿的位置，而且能够进行一个颌骨发育的一个引导，因此呢也成为该年龄段儿童非常有效的矫正方式比如像隐适美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以技术沉淀的这个隐形矫正器品牌全球呢有超过1000万的这种成功案例，其技术可靠性和临床效果呢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所以呢，对于众多青少年的错颌畸形问题呢，隐形矫正能提供的科学的方案设计是值得信赖的选择。那家长呢也无需过度的担心只要孩子能够按照医生的医嘱坚持佩戴，按时复诊配合治疗通常呢就能够较快的看到这种积极的矫治变化。
1: 嗯，好的。那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矫治器种类多，各有各的好处啊。像隐形矫治器呢，看着美观，戴着也舒服，挺受欢迎的啊。但是这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可不低，所以呢，大家在选的时候啊，得盯着几个重点看。先得看这家医疗机构有没有资质认证，这个是硬指标。再看看呢，医生的临床经验，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更让人放心。还有呢，就是治疗方案得透明，咱得明明白白知道呢是怎么治的啊。说到价格呢，市场上有高有低，不要光图便宜啊，那些比市场均价啊还要更低的一些低价套餐得小心，说不定是有问题啊。我们还得知道孩子的面型发育是不是不可逆的啊，这些得让专业的正畸医生好好给孩子评估，然后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不要因为价格错选，到时候呢影响了治疗效果和孩子的口腔健康啊，那可就得不偿失。所以呢，家长们得理性的对待啊这个矫治器的选择，确保孩子能够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对吧，何总监？
0: 确实是如此的，因为牙齿矫正呢，它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因为它需要

0: 结合治疗的成本啊、
1: 嗯，
0: 保证我们的医疗安全和效果。如果价格低得太离谱的，那意味着可能在医疗安全保证方面呢，确实存在着欠缺。政绩呢，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整个过程呢，必须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政绩医生来主导，
1: 嗯，
0: 尤其是一些复杂的案例啊，非政绩专业医生的话呢，比如说一些全科医师啊，他是很难胜任的，
1: 嗯
0: 啊，因为他矫正呢，并不是简单的就把矫治器往牙里面一带啊、就能够达到目标的啊，他需要从最初的检查啊、拍片啊、分析到方案制定啊，每一步呢都需要扎实的这个理论和专业知识、
1: 嗯、
0: 啊。现在市场上呢有很多二次甚至多次矫正的患者，大多数呢是由于初次的选择不当啊，不仅浪费了时间和金钱，还可能使牙齿的状况恶化，
1: 嗯，
0: 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所以呢，专业的事情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业内普遍认为呢，选择关键在于医生的专业性，要看他成功案例的数量啊、是否获得过专业的奖项，
1: 嗯，
0: 以及所在的机构是否设有独立的正畸科室啊、它的规模和实力如何。那广大消费者在做决定之前呢，一定要谨慎对比啊、实地考察，多看几家，这样才能够避免掉入低价陷阱。
1: 嗯，
0: 要知道人工材料运营成本其实都是透明的，超低价的报价呢往往是一种引流手段，后续可能会通过各种附加项目来盈利。所以呢，牙齿矫正呢可不能够贪图便宜，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和专业的团队。推荐选择那些在当地啊经营超过10年，然后核心团队呢是稳定的，而且拥有超过5000以上的成功案例的专业口腔医疗机构啊，是比较放心的。
1: 好，那么固德呢深耕东莞14年，不管是复杂青少年生长矫治，还是高难度的成人精细正畸，都能够保持稳定高口碑的诊疗效果。所以呢，很多听众很好奇说，我们是如何做到高低难度病例全覆盖，全年龄段正畸都保持高标准品质的？到底是依靠什么样的诊疗体系呢，来保障每一位患者的矫正安全和效果？
0: 我们团队呢在东莞深耕14年，当然始终严格恪守北大精准高效安全的核心技术标准，坚持走学院派的诊疗原则啊，无诊断不治疗，无方案不治疗，无主诉不治疗啊，打造健康稳定舒适的生物功能数字化正畸。
1: 嗯，
0: 在术前的这个方案制定阶段呢，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方案，我们结合每个人的情况啊、牙齿的条件啊、面部的比例，然后依托我们数字化牙科技术打造专属的治疗方案。所有的矫治案例均需通过我们的中大教授专家审核批准、确认无误后才能开启治疗。
1: 对
0: 啊，所以呢从源头就避免了这个治疗的风险，确保方案的科学性。
1: 嗯，
0: 那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多重的安全保障体系。我们的专家团呢会开展5次以上定期评估啊，根据牙齿的移动的数据，实时的优化我们的整个治疗过程，有效的缩短了我们治疗周期。绝大多数病例可以实现1至2年的高效完成啊，恪守把控2年半的矫治时效，由技术负责人签字把关，方可结束拆除我们的矫正器。
1: 嗯
0: 啊，同时呢，全程监测牙齿状态，避免矫正过程中因为牙齿清洁不到位出现的这种龋齿、还有牙周这种问题。在矫正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在牙齿矫正的同时呢，要守护好我们口腔的这种基础健康。
1: 对
0: 啊，同时呢，我们矫正结束之后呢，并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终点。
1: 嗯，
0: 我们拥有完善的长效稳定的体系，就是术后呢，我们还在开启2到3年的定期追踪管理。
1: 嗯
0: 啊，牢牢的锁定我们的治疗效果。

0: 根源杜绝牙齿反弹的问题。
1: 嗯，
0: 此外呢，我们也实行了这种科学的分级诊疗模式，根据我们患者的年龄、牙齿情况、病例的难度，匹配对应的细分领域的专科医师，最大化的发挥医生的优势，提高我们的矫正的这种精准度和效率。
1: 嗯
0: 啊，同时呢，遵循全周期健康管理理念，定期回访指导，长效的守护口腔状态。我们始终坚持以医疗为本，不做低价低质的流水线矫正。至今数万例零失败口碑啊，用专业严谨靠谱的数字化正畸技术，帮每位患者呢重塑整齐牙列，协调的颜面和健康的咬合。
1: 好，那么非常感谢呢我们的何总监精彩的讲解啊。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11点再会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嘞，朋友们，9月1号9月份正式开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号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早晨堵得比较严重哈、然后来看一下主城区，现在12点钟整体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这个我们说心腹大患走了哈、这老师的眼中钉回到学校了，当然打上引号啊，因为有可爱的形容在其中。现在看到险沙同心东路的北王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200米左右的拥堵，可能需要5分钟才过得去啊。驶上归龙之后呢，路上行驶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主城区的话，个别路段啊、东莞大道从科创路到格地这儿西向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将近50分钟才过得去。工长路从强盛路到黄江的永强路，我们看一下是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半小时左右。青龙路的西向东方向有40分钟的通行压力，1公里左右。环长北路从松柏塘红岭路到长田路东向西方向1公里的拥堵，半小时左右。深圳外环高速，那高速这一段堵得较为严重。

重，东向西方向3公里的拥堵，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环管路桥附近的西向东方向啊，也有2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估计也得20分钟左右。管泰路唐贝街附近的这个西向东方向啊，唐贝街以及南向北啊，主要是南向北方向啊，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大概要15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吧，高速路段就深圳外环高速线堵得比较严重，其他的高速路段的话，通行起来还是较为顺畅的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9月1号中午的12点钟啊。今天上午呢，咱们的神兽我们都归笼了，正式回到了新学期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些小朋友们也都开启了自己的校园生活，比如我们的70年级的同学们哈，背上小书包哈，正式这个入学了。那家长朋友们也开始回到自己的正常工作状态当中了啊。然后呢，9月1号，当然9月份的一个全新开启，那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学业有成，身体健康啊，也祝愿所有的家长们这个工作顺利啊，再接再厉。当然了，9月份代表着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一到这个每个月份新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规章制度啊，有一些最新的安排跟大家进行说明。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呢，就是咱们这个东莞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的话题啊。看到很多朋友们都比较关心和关注，那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就已经正式开始实行了啊。那实行之后呢，从今天起啊，就像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因为呢，我不知道朋友们肯定是刷各大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看到过这样的消息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从9月1号开始啊，别有各大的媒体都在解读说，那我们在东莞啊，随地吐痰、乱扔烟蒂等等就会被罚款啊。那到底这些内容是如何规定的，对吧？那这个里面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里面具体又规定了哪些内容？咱们今天得跟大家来说说看啊。当然这里面确实会涉及到一些处罚的问题，我觉得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们先做说明，然后后续今天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整体把咱们的这个条例呢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叫这个帮您看一遍，您来听一遍啊，这里面都具体涉及到哪些问题。因为这里面它不存在着很多法理性的问题啊，更多的就是在实施层面上啊，这个行政管理层面上，就是一说您就懂，您看都涉及到哪些方向，说到哪些跟您有关系您多听一听，您觉得跟您关系比较远您少听一听哈，就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看了一下，确实有处罚规定，比如说第29条第2款就有规定，如果你从事的是洗车，也就是车辆清洗、维修以及废旧物品回收、废弃物品接纳等作业，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污水外流

或者是废弃物向外飘散的，影响到环境卫生的，那这个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的啊。这是这部分，就是咱们的专有行业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动物的饲养人员第32条第一款规定，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员对于动物在公共场所里面排泄，就这些粪便啊，咱养狗就爱狗啊，就各类动物你养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爱护它，对不对？如果说你只享受养的过程不享受负责的过程，那这不是点打上引号的渣男渣女吗？是不是？所以呢，这部分如果说啊，对于这些排泄物没有进行清理的，是责令改正，以及清除污物啊，如果这个责令改正啊，比如说多次等等情况的话，还要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第三条呢，就是在网上议论比较多的第37条第二款的规定啊，随地吐痰以及啊便溺，还有随地扔果皮、纸屑、烟蒂、口香糖及各种包装食品袋等废弃物的，首先是责令改正的啊，这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所以呢，你看啊，这是比如说这我们挑出几个罚款的项目跟大家来说一下，不是说这个你在东莞吐个痰就要罚你1000块，这个是不要片面解读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呢，它整体上首先呢肯定是市容市貌管理规定的，而且呢这跟我们原来规定的比如东莞市的环境卫生管理规定，那是市政府19年的时候修订的啊，到现在还在有效。那咱们说的这个市容管理条例呢，它是个条例，这是地方性法规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由咱们这个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啊，在7月31号已经批准实施的，9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主要适用的范围当然也就是咱们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啊，最主要它就是让它咱们的这个管理呢更加精细化啊，这是一开始的目的啊，所以不是说就一句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整个市容管理条例一共是六章啊，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呢是市容和卫生的责任区，第三章呢是市容管理，第四章呢是环境卫生管理，第五章呢是法律责任，第六章是负责啊。那这里面我们就简单跟大家来说，比如说总则方面呢，就是一，为什么制定本法规，以及法规的适用范围、法规的定例以及具体的谁领导啊，这比如说市政府对市容环境起领导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就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城管局对吧，主要负责，然后各镇街、人民政府啊、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的市容管理工作啊，这个具体到点啊，村委会、居委会负责协助进行管理，那这部分都做出了一些规定啊，那还有像包括市教育啊、工信呐、财政啊、自然资源啊来配合实施，这一部分就是主体责任啊，然后一些相应的规定在总则层面上进行总体性说明和规定，我们就不跟大家展开来说了，因为这部分涉及到了各专业部门的专业事情啊，专业的事儿专业人做，包括你看咱们的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还要积极的进行宣传啊，做一些公益性的宣传，所以今天咱们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做解读，这是原因之所在，这第一部分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第二部分呢是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啊，从第11条开始就是划定责任区，什么意思呢？这个责任区指的当然就是有关单位以及个人所有使用或者管理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场所啊，以及建筑物的控制线与用地红线之间的区域。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具体划定呢？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很多朋友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投诉啊，这个比如说小区管理问题啊，关于这个建筑红线到底在哪儿，是不是他们负责，会产生一些争议。所以这一部分呢，对于责任区制度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和划分啊，比如说城市道路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就包括了城市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和道路红线以内的区域啊，然后呢公路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就包括了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啊，都做了一些明确的说明。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城市道路、公路、铁路、车行车的隧道、桥梁、人行天桥以及人行地下通道由经营者、管理者负责啊。然后呢文化娱乐场所、体育场馆、旅游景区、公园、公共场所、绿地空间以及车站码头啊，这些也由相应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负责。各类的商场、超市、宾馆、饭店、个体经营这个摊铺都由各自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负责，其机关、企事业单位啊，这个由。

0: 自己单位负责，建设工地未移交的建设工地由啊这个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以及其他环境卫生设施由管理者负责，就是谁管理谁负责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你像湖泊、水库等等，对吧？就是很简单，谁管理谁负责。如果说没有规定的，那怎么办呢？由所有权人负责啊。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所有权的，由属地政府负责。所以这就对于相应的责任区域来进行了这个规定。当然也会存在着刚才这位提到的责任区域跨行政区域了，对吧？你比如两个地方交界，他说是他的，你说是你的，然后呢一负责，你说是他的，他说是你的，那怎么办呢？这由市城管局来负责啊，就是具体划定。所以现在就是有事找谁来解决问题得说明。然后这是这部分的规定。第十三条呢，对于责任人在责任区应该履行的责任又做了说明啊，比如说保证整个市容整洁，比如说不允许乱摆摊啊这种乱拉线啊、乱张贴呀 啊没有这个暴露的粪便污水呀，保持水域清洁呀，配合环境卫生作业等等这部分啊，这是我们第二章第十三条对于这些内容做了规定。然后第三章主要针对的就是市容管理方面了。那市容管理方面从15条开始做出了详细规定。从15条开始啊，就是本市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的设施的规划设计建造都要符合啊市容标准，就是一先从规划设计层面上做出规定。第16条呢，是建筑物构筑物要保持完整、美观、整洁，与所在区域环境协调。如果出现了结构损坏、墙体剥离或者外立面污损的，要及时进行修缮。以及次主干道两侧和临街建筑物的顶部、阳台和窗外不得悬挂、晾晒和摆放影响市容，这个相应的一些物品吧。啊，堆放的物品不能超过您的围栏，这是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啊。包括还有对于这个主次干道两侧和临街建筑物安装的护栏啊、空调外机啊、太阳能设施、公共电视的接收系统啊，就是这些相应的都已经做出了这个标准，建成不符合标准的逐步改善啊。然后空调外机的这个冷凝水呢，应当引入室内或者地下水，不能随意进行排放。你看，这都做出了一些规定。然后关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化保护单位等区域的市容市貌的环境呢，依规由啊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按这些来进行处理。再有关于就是城市道路和人行步道这部分的管理啊，该保持整洁要保持整洁，城市道路和天桥设置的这些隔离护栏该保持整洁要保持整洁，这些都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啊。这是第17条。第18条呢，主要针对的是桥下空间的经营者，就比如说定期的清理保洁，不能堆放垃圾杂物，保持整个景观的啊空间的美观，对于那些设置了绿化景观、公共服务以及标志标线的要保证完好，出现了褪色的、污损的要及时进行清理和修复啊。这是第18条。第19条呢，是公共这些公共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和城市雕像还有街巷的艺术品和其他景观呢，都要保持相应的完整，出现了破损这个以及锈蚀移位的，所有人要及时进行修复清理或更换啊。禁止利用公共设施和景观设施或者是啊这种管线去那你去吊挂呀或晾晒呀啊摆放一些啊影响到市容市貌的物品。这第19条。第20条的话说的是一些硬井盖的设施啊，这些呢当然要符合国家的技术标准，所有权人要定期检查保持井盖这种沟盖等等的平整和完善啊。如果出现了松动、破损、移位的话，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去放标志物啊、护栏等等，及时加固更换正位或补缺。如果说不及时出现问题，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到过，对吧？你相应的一些管理层面上啊，这硬井盖缺失，没有做好相应的这及时的修复啊，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啊，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要承担责任啊。这是这一部分第20条。 第21条呢，关于的是咱们的电力、通信和广播电视的一些架空管线的设置，要符合市容市貌的管理规定啊，尤其是在城市空间上空以及公共空间楼宇之间，那不能够擅自的去架设一些架空管啊、架空管线，已经设置的不符合的，那就逐步改善。不能够入地的，就是改善，就是逐步去把它铺设入地啊，要不就采取隐藏的措施、隐蔽措施。不能入地的，就比如说套管儿啊、这个绑扎等等的方式来进行规范，不能够凌乱的进行悬挂啊。只对于这部分，当然出现问题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还是要及时的负责拆除。这是第21条对于这部分的内容。第22条是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的，说的就是您的车辆啊。您的车辆很简单，您的车肯定您开，但您得开得好。什么叫开得好呢？你像你的车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这个车都快散架了啊，或者说你这个车里面你装了很多的各类的液体性的物品，你就必须要采用像封闭、包扎、覆盖有效的防护措施。如果出现了泄漏、散落啊、拖泥行驶的，那该让你清理要清理，该处罚要处罚的，所以这部分要注意啊，尤其是一些泥罐车，你看现在这个施工单位对吧，所有的车辆要比如说拉的这种啊，我们说废弃物或者说这个在建工地的这些大型的我们说大挂车是吧，都要进行及时的清洁之后才上路的啊，这部分跟您的小轿车也有关系，你别拉了一箱油，拉了食用油、菜籽油，结果漏了啊，漏一地，那这个你还得负责清理的啊。像这些其实就是共同维护我们城市的建设环境，那整个我们的这个管理条例呢，对于这些都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些要求，我们就今天节目当中就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所以啊，大家一看到说这个吐痰罚1000啊，不是只是针对吐痰，而且也不是说直接罚1000，大家要明白这里面所有的管理一些规定，这本来就是个不文明的现象，要及时通过这种啊，我们这个规章的以及处罚有据的层面上来进行一个维护啊。然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后面还有很多条，我们一会儿吧，大家稍事休息过后，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及接下来要慢慢跟大家说明的哈，依次跟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些解读啊，稍后继续来说。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5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的栏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啊，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我们的市容管理的条例正式实施之后的相应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问题。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你看在实施主体层面上我们做了说明，然后呢在整个市容管理具体条例上面啊，我们这个建筑物的外立面啊，城市道路的行驶啊，就是车辆的行驶啊，以及我们相应的桥下空间、公共设施，还有各种井盖、电力设施，还有咱们在路上行驶的车辆，你看都是做出了一些明确规定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内容，咱们跟大家一起来接着往下说啊。那第23条指的就是我们相应的啊，这个市政府部门与建立的和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公共需求相关的一些互联网租赁的自行车的投放机制啊。互联网自行车的投放机制，这个也做出了规定了啊，就是咱说的这个您骑的这个小黄车是吧，要求呢是总量合理投放啊，尤其是科学规划和设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停放区域，让这些停放区域应当遵守我们的市容环境啊，同时运用像电子地图、电子围栏等技术实施运维，让停放更加有秩序。那这是咱们的啊，您就说的这个小黄车啊，小蓝车是吧，现在还有小粉车了，我看到这部分不能随意停放。那24条呢，是指的是任何个人和咱们的单位不得在建筑物、构筑物、城市道路、树木以及其他的公共设施上面啊，去图画、刻画，不要擅自去张贴、拉横幅、标语等等的宣传品。如果说是因重大节日或者是节庆庆典需要宣传品的，按照户外广告的管理条例来执行啊，到期之后进行清除，这是这部分。第25条呢，是指的我们的物料堆放的问题啊，就尤其比如说您是搞活动啊，尤其是办一些庆典啊、文化节日、体育活动有特殊需求的，需要在道路两旁或公共设施去堆放一些物料啊，非永久性搭建的这些建筑物以及构筑物的，那就要去征得咱们的城管局的同意，然后办相应的手续，办手续之后应当还要保持整齐，以及啊不去影响遮蔽我们固有必有的，比如路标啊、路牌等等。活动结束之后及时清理啊，所以这个部分咱别到时候搞什么庆典活动，自己想怎么挂怎么挂，这是不行的啊。然后第26条就是不允许像在我们的道路上面、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以及其他的公共空间随意的去摆摊儿啊，在不影响市容环境、卫生、交通、道路的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就不能摆摊了？不是啊，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就镇街，可以根据便民的需求和本地实际去划分区域，设置哪儿可以去进行餐饮，哪儿可以进行集市，或者是哪儿是用季节性的农贸产品的销售点，明确经营时间、经营范围，可以向社会公布，那这个地方就可以摆摊，那没有写的这些地方你就不能摆摊，这就解决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有的朋友说啊，既要留住城市烟火气，但也有朋友说那还得留住城市的环境和卫生呢啊，说这个流动摊贩对吧，想在哪儿摆在哪儿摆，看似好像是方便了，到后面弄的这个地上全是油，全是脏东西。那我们想要去这个逛一下公园啊，健身休闲，尤其像河边的情况是吧，这类的情况都存在着。所以呢咱们要达到一个平衡。这平衡是什么呢，就是划定区域可摆，非划定区域不可摆啊。尤其是像一些流动摊贩集中摆卖区域的经营者，要按照规定时间范围经营的这个相应的措施来进行经营。比如说有效防止油污、污水和垃圾。那结束之后要及时的清运垃圾、清理地面，保持有效整洁，对吧？你不能说啊，我你们这不让我生存，这样的话题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讲。好好这个去一些该摆的地方摆，然后呢摆得干干净净，摆的啊这个一个叫卫生且安全。那您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你要非要说我干起活来啥都不管，弄得这个地方全是一地油烟啊，一地的这个污水，一地的垃圾啊，这个我就忙。忙我的，忙完我再收拾，那你起码得收拾了。你说来忙完了我就该走了，我也累了，我也不管啊，反正有这个环卫工人帮我收拾，那这样我就极其不负责了啊，这一部分。然后第27条呢，是关于临街店铺的管理规定，是临街店铺呢不能够擅自在超出自己的门窗和外墙的范围内进行摆摊、堆放、展示和作业的。然后呢，临街的商铺都落实的是门前三包的制度。具体的办法呢，咱们这个门前三包呢，我们的市城管局早已经制定，而且实施了很长时间了，效果非常好，是吧？这是这部分，这是关于第三章
整体的一些管理责任和具体

要求。然后第四部分的，也就是第四章啊，就是咱们的卫生环境管理的话题。这个具体就包括了一些具体性的内容。什么叫具体性内容呢？比如说第28条呢，是对于基本卫生的制度，就商场啊、展览馆啊、市场啊，就是他们的责任人、责任制度做出了规定。然后第29条呢，是对于咱们的餐饮从业人员啊，这种餐饮服务做出了规定，比如说安装油烟净化的这个净化装置、污水的收集处理装置啊，以及保持营业场所卫生整洁，不得向路面、地下井去排放油烟、废水或废弃物的相应的装置。这里面就涉及到刚才这位提到了洗车的那个，因为这就是第四部分，就对于专门一些行业项的内容做出了一些规定啊，从事洗车的、修理的或者是报废品收集的啊，就不得，一是不得占用啊，二呢是要有效防止污水外流或者是废弃物向外散落，保持经营场所卫生的这个规定。第三条呢，就是厨余垃圾了，尤其是对于一些生产食品加工的企业啊，对于这部分做出了厨余垃圾的相应的管理规定，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涉及到专业性啊。然后第31条呢，就是关于咱们的临街这些树木、花坛、草坪的培育。这个怎么来呢？这个是当然就指的各位呢，不能够擅自的去啊，把我们这些渣土啊，或者说你废弃的一些树枝啊什么的，你就往里面一扔，这肯定是不行的啊。鼓励将绿化废弃物呢集中收集，形成有机肥料以及生物的这个基质啊，还有能源材料这些东西。第32条就是关于朋友们在网上讨论非常热烈的关于这个养殖咱们的猫啊、狗啊的这种现象啊。这个要求很简单，不得影响公共卫生环境。对于公共场所，比如说动物要排泄，那你就把它及时清理啊，不是说不让养，合理养，文明养啊，这部分。然后呢，这个不仅是说您要带，然后呢，我们之前在南城也说过这件事儿，也鼓励咱们的城市道路公共场所的负责人呢，在适当位置，比如说公园，专门去设置一些动物粪便的收集装置啊，专门提供一些这种塑料袋啊，粪便的收集的这种回收装置啊，这个当然是好事儿。然后第33条是专门针对一些虫媒传染病啊传播预防的啊这种实际相应责任的，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然后第34条呢，主要指的就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对于各自内域环境，什么叫内域环境？就是你的责任区范围之内，刚才我们不是说了第一部分划定了责任区了吗？你要进行相应的这个管理。35条呢，是对于小区啊，小区的建设者以及住宅小区其他大型设施的这种建设者，在施工各个层面之上，要对于相应的配套设施进行完善，如果验收不合格是不能够进行使用的啊。第36条，公共厕所的管理规定，尤其是对于相应的一些公厕要新建改扩建的，要和周边的环境进行配套协调啊。然后呢，管理人员要做好清洁，根据使用频次增加保洁频次，这是这部分。然后也鼓励咱们的企事业单位啊、机关啊、酒店宾馆啊，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的洗手间啊。再有37条是指的咱们城管局的责任，尤其是如何管理、如何处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第38条指的咱们的这个政府责任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种大件垃圾的投放、分拣和交易处置，并向社会公布。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啊，为什么要把这块单独上面来进行说明？你也知道，现在你买个大件，这个你空调、冰箱、洗衣机还好，还能卖一点点钱。你要这种家具是吧？床啊，这柜子，你明白？你要想让它呀处理它，非常困难的。楼下小区物业不让扔是吧？收废品的人说不收，你还得给人钱，人家才帮你，不是收回废品，而是说帮你进行这个拆除以及带走、清运、处理，对吧？所以现在呢，但是有些的其实他没有完全到报废的程度，只是说要自己家里要换了，所以这部分呢，接下来，这个政府部门啊也要去建立一些，比如城管局接下来要建立这种统筹大件垃圾线上预约平台啊，通过公众号等政务服务提供一些线上预约，这些渠道呢向公众来进行告知，然后产生的这种大件的垃圾，单位或个人呢可以把它放到专门的收集点，或者预约这个环境作业单位、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进行回收啊。但是这个呢还是不能够投放到生活垃圾的收集点以及收集容器之内的啊。你说你这么大个柜子给人往那个

0: 几个垃圾桶这往那一扔，这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一部分，第三十九条呢是关于环境卫生设施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员对于整体的我们的有关环境卫生标准的保洁的相关的规定做出的。就比如说你要确保这些设施是完好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能损坏和去拆除我们这些啊环境卫生设施的使用属性的，这是这部分。第四十条呢，其实是一个这个对于我们环卫工人的管理规定，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叫管理和规定，应该是尊重啊，就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去尊重环境卫生作业人员及其劳动，不能够妨碍阻挠其正常作业。你看，这就是对于身份地位的认可啊。那我们的政府部门呢，也要组织关于环境卫生作业人员的困难帮扶、子女助学等关爱活动，改善其福利啊。这是这一部分第四十条对于我们啊环卫工人的这个工作状态、工作的啊这个幸福指数啊做出规定。包括还有接下来提高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包括大家也看到我们已经推广应用了一些智能的机器人啊、无人驾驶的清扫车等等啊，这是这部分。然后呢，法律规定层面上，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如果说违反法律规定的，那相应的一些罚款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罚对单位500到5000，个人50、100。然后呢，像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处刚才说的100到1000的具体罚款，我们就不展开跟您进行说明了。但这个罚钱我觉得不是目的，当然每一个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节目一个小时我们展开不了。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看这罚5000的是什么情况，罚500到2000的是什么情况，然后包括你看刚才提到的这种挂线的，它就是要不可以警告你，先警告你，然后罚款不是目的，或者罚你50或者200元以下。如果说你擅自拉横幅，或者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刻画涂鸦的，让要求你是什么呢，责令你改正或者让你补正，就让你去把它进行补救啊，也可以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元到5000元的罚款。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规定的，不是说你犯就罚你。你看说的都是这个对于一些规定责令改正的、处以警告的、进行罚款的啊。比如说这个摆摊的问题，如果说影响到市容市貌的，那就以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啊。没有按照卫生管理条例的，比如说你做这个洗车的啊，你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些污水的处理，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责令你改正啊，都是这样的。动物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吧，不清理粪便的责令改正啊，警告处50元以上或200元以下罚款啊。所以这个罚款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对于市容市貌的相应的维护啊。所以说这么多呀，其实你看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啊，其实都没有解读，就是念条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条啊，或者说这个规章啊，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理解的。比如说你像说法定，我们得告诉您什么是这个显像竞合是吧，什么这类的，不用给你，因为那个比较难，得通过理解啊做解释。那但这个法条呢，你只要一听你就明白什么意思啊。咱呢就最主要的是了解它，然后遵守公共卫生啊，公共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对吧？我们期待每一位市民朋友们呢主动去遵守市容环卫的相关规定，咱们做城市环境的守护者，用点滴行动去扮亮我们的街巷家园，携手共同去创建美好城市啊。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们。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您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8: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9: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四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元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元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元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元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下桥水果街北向南管龙路附近，拥堵160米，缓行4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矿头路北向南从辽步西南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7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

0: 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2: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0: 2.7毛
2: 啊，
0: 一斤。
2: 哦，废纸啊。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咨询有深度，
7: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6: 测评有态度，
8: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6: 聊车有广度，
9: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1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1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1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1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1: 好的，13:1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话题啊。那随着汽车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中型车凭借着充裕的空间表现、舒适的驾乘体验，以及呢丰富的智能化的配置，成为许多家庭用户购车时的重要选择。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曾经为大家测试过多款热门的家用中型车。那今天我们从中呢挑选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耀7 MAX， 还有呢2026款的极狐阿尔法 S5， 以及呢2026款的深蓝 L06， 还有呢2026款的东风日产天籁的鸿蒙座舱。我们将会呢通过各项数据的测试对比啊，看看四款车型在商品性方面呢他们的表现孰优孰劣啊。首先来关注车身工艺，在车身工艺的环节呢，从结果来看呢，银河星耀7的表现最好，不仅呢整车关键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控制合理，而且左右两侧缝隙均值相差也比较小。相比之下呢，日产天籁的表现呢一般，左侧前后车门之间的缝隙均值偏大，而且呢和右侧前后车门之间的缝隙均值相差比较大。另外呢，后车门到后翼子板缝隙均值呢，同样出现了这个左右差值比较大的情况啊，对于测试结果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再来关注漆膜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个极狐阿尔法 S5 和深蓝 L06 啊，它的车顶采用的都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从测试结果来看呢，表现最好的是银河星耀7和深蓝 L06， 不仅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在测试过的车型当中处于呢这个上游水平，而且大多数关键的部位的漆膜喷涂均匀性啊，这个表现也不错啊。相比之下呢，日产天籁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中只处于下游水平，而且呢左后车门的漆膜厚度均值是 77.1 啊，那整体的漆膜厚度和漆面的喷涂均匀性表现呢都不是特别好啊。 继续来关注车内空气质量。在车内空气质量的测试当中，四款车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这当中的相关的一些标准啊。那么车内的噪音呢，除了测试启动状态之下呢，车内的噪声还会把测试仪器置于距空调出风口大约10厘米的位置啊。那么空调风量由小到大依次调高，并且测量在不同档位之下呢，这个驾驶员位置的空调噪声值。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态之下呢，深蓝 L06 的表现是比较好，测试成绩是 31.7 dB 啊，对于车外噪声隔绝效果更好。相比之下呢，日产天籁车内的实测噪声值虽然略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但是仍处于对人体无影响的范围之内。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迎合星耀7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极狐阿尔法 S5 和深蓝 L06 是纯电动车型，所以呢，无法对发动机在2000转以及3000转时的噪声进行测试。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噪声方面呢，迎合星耀7和日产天籁分别取得领先，测试成绩都是优于其他的车型。

好的，13:24，我们接着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但是说到这个系列，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贵啊。但今天我们的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多少钱？只要260块钱。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啊，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呢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呢绝对是赚到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这款面霜从轻熟肌到熟龄肌都是适用，里面添加了奇迹辣木紫金萃和胶原紧致肽，精准的针对脸部的三大区域呢做紧致，下颌线提拉向上，苹果肌更加饱满透亮，法令纹也是慢慢变淡。用过之后呢，脸上紧致细嫩，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有清爽版和滋润版两种质地，清爽版的是冰淇淋的这个乳酪质地啊，搜一下就吸收了，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不闷痘。滋润版是丝滑的这个奶油膏体，润而不腻，大干皮涂完一整天呢，脸蛋都是软嫩嫩的。那么睡前呢，这个厚敷直接当睡眠的面膜，睡醒之后呢，脸蛋状态有明显的改善。更贴心的就是保湿紧致淡纹细腻毛孔一步到位，护肤流程直接简化啊，不再是堆一堆的这个瓶瓶罐罐啊。最后说重点，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运损品啊，就是到手只要260块钱，错过就没有了。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呢秋冬必备的清洁好物，厚拱辰响深层清洁剂这个洗面奶啊，里面添加了红参、冬虫夏草、冬当归啊这些珍贵的草本成分啊，清洁同时呢可以润肤以及呢清洁保湿二合一，秋冬用它呢真的是给后续的护肤打下一个特别好的底子啊。关键是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啊，180毫升的超大容量只要69块钱，能用好几个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7，继续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对比这四款家用的中型车。那继续来关注呢，静态车内震动。在这个环节呢，我们看到银河星耀7的整体表现比较好。启动后静止和负载这两种状态之下呢，所有座椅的震动数值都是始终为零，方向盘位置的震动数值处于较低水平，实际体感轻微。相比之下呢，日产天籁所有的数值都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啊，对测试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在天窗测试对比环节呢，由于极狐阿尔法 S5 和深蓝 L06 的天窗都没有办法开启，所以呢没有测得数据。根据已有的测试数据呢，极狐阿尔法 S5 的天窗面积占比最大，达到 67.6%， 采光效果出色。银河星耀7的天窗呢，可开启面积最大，通风效果更佳。那么操控系统方面呢，我们关注啊，四款车型的方向盘尺寸都是比较适中，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方面呢，日产天籁的可上下调节角度达到16.7度，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前后可调节距离方面呢，表现最好的是银河星耀7，前后距离呢调节是55毫米啊。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啊，这个宽度以及制动踏板，还有呢这个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接插方面啊，四款车型的油门踏板宽度和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这个接插相差不大，都是处于合理的范围。制动踏板的宽度呢，四款车型都是100毫米啊，处于同级主流水平。那么歇脚踏板方面呢，由于这个四款车型都没有采用金属材质的打造啊，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的情况。尺寸方面呢，深蓝 L0

料的长度最为耀眼啊，达到了340毫米啊，而最大的宽度呢是银河星耀七，更胜一筹。我们再来关注呢四款车型的座椅。在座椅测试环节呢，根据数据，银河星耀七和日产天籁的主驾座椅可调节的行程最为宽泛啊，都是在260毫米，能够呢适配更多驾驶者的驾驶的习惯。那么在坐垫长度方面呢，银河星耀七和极狐阿尔法 S5 的前排座椅的这个坐垫长度啊领先于其他两款车型。第二排座椅呢，除了深蓝 L06 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都是达到了490毫米啊。此外呢，银河星耀七的后排座椅，它的靠背角度是 107.2， 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所以呢，乘坐体验会更好一些。后排地板凸起高度方面呢，除了日产天籁之外，其他三款车型的后排地板都采用的是纯平设计，表现出色。日产天籁的后排地板的凸起高度达到了100毫米，对于中间乘客的舒适性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13:46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呢就等于唇膏加口红两种效果，随手一涂呢，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都有了。关键是今天清仓福利，价格很划算，一支1.4克，两支到手只要6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么之所以叫变色唇膏，是因为它会根据嘴唇的 pH 值和温度来显色，刚涂上是透明色，过一会儿呢就变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自然红润感。那么001号经典裸粉，百搭不挑人，百搭不挑人，温柔水润，素颜涂也完全不突兀。004号元气橘粉，非常适合秋天的颜色，搭配大衣毛衣，治愈又温柔。那上嘴是软糯的丝滑质感，很轻薄。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呢，1.4克便携装，001和004两个经典色号，两支组合到手只要69块钱。清仓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不管自用还是跟闺蜜一人啊一支都很合适啊。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秋天的单品，是海蓝之谜护手霜。那么海蓝之谜护手霜的不油腻，上手很滑，它是奶油慕斯质地，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30毫升一支，上班呢放到包里面，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很方便。那如果说你第一次用海蓝之谜的护手霜，可以选单支39块钱，老用户趁着清仓福利，建议大家呢囤三支装，也只要99块钱。三支装还有海蓝之谜的品牌丝绒袋赠送，不管说自己去收纳存放啊，还是拿过来送人呢，都很体面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的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依然提醒各位呢，做好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

驱蚊花露水。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还有日落前的两小时，所以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呢，还有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节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几款车在后备箱啊这方面的一些测试啊。这个实测数据来看呢，极狐阿尔法 S5 的后备箱最大宽度呢表现最好，达到1480毫米。后备箱最小宽度呢是银河星耀7，它的表现呢是好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后备箱开口面积方面呢，银河星耀7和日产天籁的后备箱开口面积最大，更适合对大件物品有高频搬运需求的用户啊。那总结通过以上的各项测试对比啊，那这次选取的四款热门家用中型车在商品型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都存在需要优化的改进的地方啊，但是好在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完全能够满足呢日常使用的需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偏好进行选择。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是几段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坡头路东向西绿色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63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579米，缓行287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33米；万福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21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同样的也是北王路附近的拥堵78米，缓行652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管文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5米。建设路东向西拥堵68米，缓行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
1: 啊，
0: 新的一个月又开始啦。
1: 嗯，
0: 不仅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们都已经开学了哈，
1: 嗯、
0: 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也都可以松口气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一如既往的会跟大家在九月的伊始哈、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愉快。
1: 好，
0: 但是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的好产品啊。首先就是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

0: 这个面霜呢，大家应该都是听说过哈，除了贵没别的毛病。那它是从轻熟肌到熟龄肌都适用，里面添加了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的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哈，下颌线提拉向上，苹果肌饱满透亮，法令纹呢也可以淡化。清爽版的是冰激凌乳酪质地，搜一下的就吸收了。油皮儿混油皮儿用着清爽不闷痘。滋润版呢是那种丝滑奶油膏体，润而不腻，大干皮涂完一整天脸蛋都嫩嫩的，睡前厚敷直接当睡眠面膜，睡醒之后脸蛋状态特别好啊。最贴心的是保湿紧致淡纹细致毛孔一步到位，品牌方给到少量运损福利，到手只要260块，错过就没了。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秋冬必备清洁好物，后拱晨响深层清洁洗面奶，里面添加了红参、冬虫夏草、冬当归这些珍贵的草本成分，清洁保湿二合一，180毫升超大容量，只要69，能用好几个月。赶紧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就等于是唇膏加口红两种效果，随手一涂呢，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部都有了。关键是今天的清仓福利价啊，这个很划算，一支1.4克，两支到手只要6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这个迪奥的变色唇膏很多人喜爱啊，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全搞定。之所以叫变色唇膏呢，是因为它会根据啊嘴唇的 pH 值呢还有温度啊来显色，刚涂上是透明色，过一会儿呢就会变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自然红润感啊。001号经典裸粉，它是百搭不挑人，温柔水润，素颜涂也不突兀啊。004号是元气橘粉，非常秋天的颜色，搭配大衣啊、毛衣啊，温柔又治愈，上嘴软软糯糯，丝滑质感。那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1.4克便携装，001和004号这两个经典色号，两支组合到手，一共只要69啊！清仓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啊！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秋天的单品，是海蓝之谜护手霜。那么这个海蓝之谜护手霜呢，不油腻，上手很滑，是奶油慕斯质地，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啊，30毫升一支，上班放到包里面呢，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很方便。如果说您第一次使用呢海蓝之谜的护手霜，可以选单支，只要39块钱。老用户趁着清仓福利，建议大家呢囤3支装，只要99块钱。3支装呢还有海蓝之谜的品牌丝绒袋赠送啊，不管是自己收纳存放还是送人都很体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这个连周董听到都得愣三愣的歌啊！哎，这是我什么时候做过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像 啊。葛东奇《风吹丹顶鹤》哈。好嘞，下午的2:23，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哎，欢迎大家在9月的第一天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感谢我们一米阳光啊、小精卫、志成啊等等一些朋友啊。这个咱们今天还是要带着大家到处去逛逛，
1: 对，去烟台啊，
0: 烟台，欢迎一叶知秋，感谢你的关注，烟台。那原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烟台的室友
1: 哦，
0: 啊，他说话就特别有意思，
1: 就把你们都带偏了，是吧？
0: 对，这个烟台人啊，俺是烟台人，
1: 对，所以说这个九月份呢。必须得去海滨城市去看海。北方这座城市呢，烟台有最安静的大海。现在去的人不多啊，又正值开渔丰收季啊，海鲜水果论盆吃啊。这里上过国内的百城宜居城市 Top One 啊，第一个啊，是年轻人心中的躺平圣地啊。那些纯正的老街啊，这个洋行啊，小商铺啊，现在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啊。斑驳的万国风情建筑像翻开了一本写满故事的书啊！
0: 一米阳光说去年国庆去了青岛，青岛烟台离得
1: 那也挺近吧，
0: 挺近的。您要少吃一点儿。说小珍的声音好听，谢谢谢谢大家呢。如果是老听友，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
1: 好，
0: 那说到这个，这里呢有900多公里的阳光海岸，
1: 哎呦，
0: 可以骑着小电驴环岛，哎，路过这个白色灯塔
1: 啊。这900多公里骑小电驴。要骑多久？
0: 就是你可以过去看看小灯塔，不是让你骑完900多公里啊。
1: 这里是水果王国和海鲜王国啊，这个吃一碗面说只要4块钱啊，花个10块钱就能吃上一碗焖子啊，还有现场现挑现做的海鲜大排档啊，说不带上256兆的胃根本吃不过来啊。现在估计要带一 T 啊。
0: 天哪，这是怎么说呢？心有余而胃不足啊，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1: 常态，
0: 对，常态哈。好，当然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烟台啊，有什么样好玩的好吃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咱们的节目跟主持人一起来互动啊。一米阳光说呢，这些地方都有什么海鲜一条街，
1: 对
0: 啊，那肯定了，人家本来就是
1: 人家做海鲜的，
0: 对、
1: 啊、
0: 海边的城市嘛，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是这是谁呀，这是我们这个小精卫啊，小精卫等等一些朋友。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哈，送上葛东奇的一首悬溺。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关注咱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点一下歌，都是可以的。好，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25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

蛮多年的遗忘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0: 好，来自周传雄的一首《出卖》啊，听这首歌呢，总有一种担心啊，就是担心这个唱歌的人他
1: 气儿够不上是吧？
0: 他唱完上句，他还能不能唱出来下句啊？就是这种，你看我们燕子也说跟小珍是一样的感受，所以有时候吧，这个不同的版本哈，它确实能给人一些不同的感受啊。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对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别睡觉了啊，赶紧。醒了醒了啊，因为刚才那首歌确实听得让人想睡觉啊。咱们要去砚台啊，就是烟台，山东的一个沿海城市，
1: 离青岛就一个小时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呢首先去烟台可能要去看海了。
0: 嗯，
1: 那首先就是养马岛啊，这个秋天的微凉是刚好的惬意，骑上一个小电驴沿着沿海路环岛骑行一圈啊，真的不要太惬意啊。
0: 我还以为说骑上一个小马驹儿啊，因为它叫养马岛嘛，
1: 养马岛，
0: 养马的一个岛
1: 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小马驹儿，现在小马驹儿比较少啊。
0: 哦，
1: 这个养马岛离烟台市区比较远，但是东方小马岱的名号早已盛传江湖啊。
0: 嗯，
1: 而且相传还是秦始皇饲养马匹的地方，
0: 哇，
1: 2000多年了啊。这个走到岛上的秦峰崖呢，就能看到七匹骏马啊，这个策马奔腾的铜像，这个当时的这个皇家气质啊，就是一眼就看出来啊。
0: 嗯，
1: 然后延伸到海里的红色栈道和深海相映啊，去往路的尽头，这个惊涛拍岸的壮阔立即出现在眼前。当然这儿还有很多一些什么酒吧呀、咖啡书吧呀、文艺清新范儿啊，对吧？
0: 嗯，
1: 在超大的海景阳台旁边喝咖啡、看书、看海。哎，只想把这一刻的时光按下暂停键啊。
0: 嗯，我们燕子你是想听桃花诺这首歌是吧？没问题，一会儿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啊。咱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只要是关注了直播间，是我们的粉丝宝子，也是可以点歌的啊。那说到这个地方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最火的一个动漫电影
1: 哦，
0: 八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真的太好看了，
1: 是不是？
0: 在八仙所在的地方蓬莱
1: 啊，蓬莱不是仙山，
0: 蓬莱仙境
1: 啊，真是仙山啊。
0: 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说的就是蓬莱。
1: 对，就是这里有庞大的海上古建筑群，不仅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啊，而且呢还濒临这个黄海、渤海啊，自然风光绝美。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蓬莱阁啊，就在这里啊！
0: 哇，
1: 天后宫啊、三清殿啊、龙庙啊，对吧？这个在岁月的浸润当中，保持着这个不变的庄严和圣洁啊！
0: 哇，你这个没有看八仙的，真的是走宝了，
1: 对吧？
0: 我二刷了，我八仙看了两次。就可见我对这个电影的喜爱啊！
1: 我差点说，我20多年前就看过《八仙过海》啊。

0: 你那个不一样啊，咱们现在是那个动画电影制、
1: 啊
0: 嗯、欢迎花花，感谢新朋友花花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如果喜欢看得到的广播、
1: 嗯、
0: 也可以呢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我们呢都会有不定期的这个薅羊毛的福利哈。
1: 好，
0: 那么说到这个蓬莱呢，它还有一个沉船博物馆，
1: 超大啊，
0: 超级大。
1: 嗯把人拉进那段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光里，还有海上炮台和戚继光纪念馆。
0: 嗯
1: 啊，戚继光将军知道啊，
0: 对，
1: 这个呈现出一段段历史，既有海市蜃楼般的美，也有八仙过海的仙，还有呢、
0: 嗯、
1: 历史交织的韵啊，所以蓬莱真的很适合去细致的逛上一天啊。
0: 没错，感谢我们的 Lucky 分享了直播哈，咱们有很多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直播分享出去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金沙滩海滨公园
1: 啊，
0: 嗯，
1: 这个地方有一个鲸鱼的雕塑啊，这个鲸落于海，星辰于蛙啊。
0: 哇，
1: 鲸鱼是以这个
0: 鲸落于海，听着都觉得哎呀
1: 对
0: 好辽阔、啊、
1: 叫一鲸落万物生嘛，对吧，
0: 是是是、
1: 嗯、这个雕塑的时候呢，它呈现出一片柔软和金黄的沙滩上，孤独又震撼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我是看过那种、
1: 嗯、
0: 大的那种鲸鱼在海上，
1: 是不是
0: 就是、
1: 啊、
0: 起来
1: 喷气儿的那种，
0: 喷，对、
1: 嗯、
0: 喷了气儿，然后起来那个尾巴就是入海里的、
1: 嗯、
0: 我是看到过鲸落的、
1: 嗯、哎呀
0: 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但是那种呢你不能靠近，
1: 嗯，
0: 因为它太大了，
1: 是
0: 啊、就是你只能远远的去看一下。
1: 对，
0: 你想想巨大的一个鲸鱼的那种雕像、
1: 嗯、
0: 好像是在海滩搁浅一样，但它是假的啊，它是假的。
1: 世界上最大的鲸，蓝鲸是体长有40米啊，想想
0: 是的是的、
1: 啊、
0: 非常大啊，所以呢就是真的亲眼看到鲸落还是很震撼的、
1: 嗯、是。
0: 另外呢还有长岛啊，这个长岛是咱们烟台的长岛啊，它是由32个岛屿组成，
1: 嗯，
0: 东临日韩啊、虽然在咱们国内呢名气不算大，但是却是我国最美海岛之一，
1: 嗯，
0: 海景是非常非常的beautiful。
1: 对，从蓬莱的叫彭长克港坐轮渡啊就可以过去啊，
0: 嗯，
1: 可以在九丈崖看日落啊，然后呢如果说想看黄渤海的分界线，就去峰山临海长山尾，把大海呢一分为二，一边是黄海，一边是渤海，还有月牙湾啊，2000多米的球石长滩啊，特别适合呢初秋去听风望海，
0: 真好。另外呢咱们这里还有一个
1: 知重岛。
0: 知重岛，
1: 对
0: 啊，它那个重字儿很神奇、
1: 嗯、
0: 上面是一个1234的四的那个文字的那个四，好像啊、
1: 嗯、
0: 但它也不是那种写法，
1: 嗯，
0: 然后下面加个不，
1: 就你说它叫北岛就可以了啊。
0: 北岛，
1: 对，我国最大的陆连岛、
0: 嗯、
1: 也是烟台人最爱的初秋看海地啊。这儿呢不仅是海美人少，还能够去码头呢淘海鲜啊、
0: 哦、
1: 一天能完美的实现人间捞夕阳，回家熬鱼汤啊、
0: 嗯、
1: 这个惬意的渔民生活。
0: 是、
1: 啊、
0: 你看我们魏楼高百尺说，从以前听广播到现在看广播、
1: 啊、
0: 我也算是跟上时代了。
1: 是，
0: 那必须的呀哈。所以呢这个时代在发展啊，科技在进步，
1: 嗯，
0: 原来呢我们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现在是又闻其声又见其人。
1: 对，
0: 当然这里呢还有很多的秋天来的时候可以逛的，什么中世纪的古堡，
1: 嗯
0: 啊，
1: 粉色沙滩啊，
0: 古堡、
1: 啊，对，
0: 这么神奇吗？
1: 对吧？那可能是后来建的，
0: 不可能是中世纪，中世纪的古堡不可能建在咱们烟台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这儿有一个海昌渔人码头、
0: 嗯、
1: 啊，这个黄昏将近时去渔人码头。
0: 对、
1: 啊、
0: 对，
1: 成排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呢屹立在海边啊，不说的话呢，好像一下子就跑国外去了感觉。
0: 哦、不说的话啊，嗯、就是假装
1: 说就是烟台嘛。
0: 对、
1: 啊，
0: 假装在那个中世纪的古堡。
1: 对对对，所以进入这个童话小镇呢，可以坐下来静静发呆，也可以呢随意找一间餐厅啊，大快朵颐的吃一顿啊。
0: 嗯，
1: 而且这儿还有一个叫朝阳老街，
0: 不是北京那个、
1: 啊、不是朝阳区的啊，
0: 它是燕台三分美啊，燕台七分美、
1: 嗯、
0: 三分在朝阳。
1: 对对对，
0: 那、啊、这个老街云集了当时的一些洋行啊、银行啊、工厂啊，所以它可能有点像那个上海的那个南京路，我
1: 有点像民国时期的租界。
0: 对、
1: 啊、完美的复刻了老烟台的模样，但是又有一种走在这个法国街头的感觉。啊，是吧？这个
0: 追你的人排到了法国
1: 啊，那是那个非常油腻的，我知道那个喜剧演员啊，
0: 哎呀，很有意思。嗯

0: 啊，很好玩。
1: 老旧的这个蓝雨商店是两位爷爷和奶奶在守着，卖着一些我们儿时吃过的零食。
0: 对，
1: 看到他们就觉得这些美好的东西好像不会变啊。
0: 嗯，
1: 和烟台山相连的海岸街交界的有一个叫什么饭店的旧址啊，这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下榻地啊，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哦
0: 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刚刚我们有一位听友的点播，想听《桃花诺》啊，你不知道你想听的是不是这个版本啊？邓紫棋的一首《桃花诺》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年相伴，美肌常战。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的，一首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啊，这首歌也是要送给我们的一位听友。继续回来，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非常开心啊，有很多其实虽然是刚刚关注，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什么正好啊、阿斌啊，是吧？然后孤独漂泊呀等等这些关注了直播间的宝子们，哎，大家也可以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
1: 嗯，
0: 那我们明天是小珍，后天应该就是峰哥啊，我们又有那种薅羊毛带货直播，我们都会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转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那您这个有什么合适的一些产品啊，啊，这个薅个鸡蛋啊、纸巾啊，各方面的一些生活用品的羊毛，哎，也都是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的啊。
1: 对，
0: 好了，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是山东烟台，说了很多好玩的地方，这里还有什么索城里、福建会馆、
1: 文成城堡，
0: 嗯，
1: 那
0: 东口
1: 码头、
0: 海
1: 鲜
0: 市
1: 场
0: 啊，这些啊，早市儿、早市儿就是各种什么豆腐脑 啊，这个油条啊，哎，我们那些油炸糕啊、那些，哎，我超级爱吃那个叫什么枣泥馅儿的油炸糕
1: 啊，
0: 那很酥外皮，然后里头就是
1: 小馄饨和小面啊，
0: 对对对、都很好吃。
1: 好，那接着最后还是说这个吃的，你们那儿叫焖子是吧？
0: 对，
1: 这个鲁菜的头号选手叫烟台焖子，必须冲啊！这个三鲜焖子啊，虾仁八带扇贝丁过油之后呢，外皮酥脆，咬开之后呢，是一阵软糯和鲜甜啊。那么福山大面说，想要吃好饭，围着福山转啊，品味福山就得从一碗福山大面开始啊。这种面是汤汁极鲜，面条筋道呢出圈的。面分成实心面、空心面、龙须面，面卤有大卤、温卤、炸卤啊、炸酱、三鲜、清汤和烩勺等等啊。
0: 嗯，
1: 还这么多种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咱们吃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是浓汤要配粗面条，清汤要配细的、然后呢炸酱就选扁的、
1: 扁条，
0: 所以呢、对、它每一个那个口味它的那个面、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那么有了福山大面呢，自然缺不了这个蓬莱小面啊，这是烟台人的早餐不二之选。小面的特色在于卤子，汤汁勾芡浓稠，但是又不腻啊。基础版就有什么鱼卤配扇贝、海蛎、海胆骨汤，还有呢加了大虾、鲍鱼和海参的升级版啊。
0: 嗯，
1: 普通版的叫4块钱啊，这个就能吃上满满一大碗。
0: 四块钱一个小面啊，宝宝们，你在成都也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小面，我感觉啊。
1: 对，那接着就是海肠捞饭了啊。这个作为你们北方靠海的人可能经常吃，像我们南方人吃的少，
0: 海鲜、
1: 啊、
0: 汤汁和米饭捞在一起、它有点像，就是说它那个味道有点像咱们这边爆汁儿、就是捞饭那种感觉、
1: 是吧？
0: 对，有点像。
1: 说这个新鲜的海肠是脆嫩无比，鲜脆是吧？
0: 对对对。
1: 他
0: 是喜欢就是
1: 跟
0: 韭菜
1: 一块儿、
0: 对对对搭配的，
1: 再加上浓郁的高汤，鲜味是直入灵魂啊、
0: 确实是好吃。所以说，如果您又喜欢海。但是呢又对南方这边的海已经腻了、咱想
1: 换点北方的海鲜味儿啊。
0: 对，然后还有吃的东西、咱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去到我们山东的海边。
1: 对，
0: 甭管是烟台、青岛还是威海、这些地方其实都是非常好玩的。
1: 在烟台呢，你可以在这个海鲜大排档一次把所有海鲜都吃个遍啊。
0: 让我一次
1: 吃
0: 个
1: 遍
0: 够。
1: 对，海胆炖蛋、海鲜疙瘩汤啊，这个辣炒海鲜大杂烩，还有清蒸梭子蟹、焖杂鱼，是吧？特别适合傍晚去啊，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喝着小啤酒，是吧？特别惬意啊，
0: 喊啤酒，
1: 吃
0: 嘎了，看小猛，这就是我们青岛三件套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您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去一下我们的烟台，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的美丽。
1: 好，
0: 我们明天下午2点畅享107.5，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睇睇呢个钟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啦，主城区方面吓，有部分路段要关注嘅，譬如咧喺环城东路北向南啦，管龙路跨线桥到管张立交桥，大概1公里左右拥堵情况。环城南路西向东啦，咁啊而家加埋缓行咧，就亦都有1.5左右公里嘅塞车，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嘅吓。另外，东城中路北向南啦，玉华路到东城路亦都有缓行嘅。1.27公里左紧，咁啊，但系咧速度 OK 嘅吓。好，咁啊呢个主城区住全城方面啦，要关注以下路段，譬如深圳外环高速啦，东向西涌到3.03公里啦，这个速度慢噶啦，可以嘅话咧提前变变道兜兜路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涌管高速方面，南向东嘅方向常府高速附近，而家有大概加埋环行3公里左右嘅涌堵，速度一般般，大家都可以咧提前变道嘅。咁啊呢两个路段稍为要注意，其他我觉得还算可以，俾少少耐性，缓慢通行。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

0: 子，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1: 同步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咁啊文企在线，今日咧就系九月份开启咯，咁啊今日刷屏嘅时候，好多谢啲朋友朋友圈啊，就话告别咩八月份啊，咁啊九月份开启啊咁样，今日又跟住咧就咁嘅即系小学都开学啦，初中都开学啦，系咪啊？开学季，祝大家学业进步啦，生活美满系嘛？
2: 开启，祝各位家长咧可以轻松面对工作吓，
1: 即系将嗰个神兽放。放龙系咪？即系关龙系咪
2: 啊？今日喺 lift 度见到同事啊，咁好搞笑，啲同事都话：，唉、哦，终于翻到学咯，咁样。
1: 系即系以前咪有一句曾几何时话叫神兽，
2: 神兽归龙
1: 系嘛？好似而家又唔用噶啦。
2: 唔系咁嘅，我觉得咧就系、是、呢、這个所谓嘅神兽归龙啦，可能怕比较面向一啲住宿嘅小朋友。咩叫归龙咧？就系嘛？住宿嘅
1: 运翻嗰个龙度。
2: 如果唔系住宿嘅话，其实每日都要接送嘅话，都呢啲我唔叫归龙嘅。
1: 今年咧，我发觉咧就即系开学季咧有几样嘢，其中一样嘢系最令我觉得变化嘅吓。首先就唔好讲我哋东莞啊，即系话好多地方出现一个乜嘢苗头咧，就因为学校同埋有啲地方系住喺某个领域嘅时候咧，佢系有即系话立咩嘅规矩嘅。咁于是咧出咗嘅就话好多嘅学校系禁止学生带手机。翻学校
2: 系啊，
1: 系啊，即系其实咧就你
2: 系噶，
1: 你支唔支持咧？
2: 支持，
1: 支持啊！
2: 哦，
1: 啊咁样咩？
2: 哦，
1: 即系你觉得就系学生成日睇手机都系唔好嘅，系咪啊？
2: 咁梗系啦。
1: 我觉得都系啊。咁啊，好彩我个仔，
2: 你点听？
1: 唔系，好彩我个仔都毕咗业。如果唔系嘅话，我好头赤。话佢突然间如果话冇手机，佢可能会同你嘈好耐下嘅。
2: 你就是专登要俾佢带翻去，跟住专登要俾老师收，咁跟住佢冇办法我，你老师收咗啦，
1: 系咪
2: 啊？
1: 有啲会两只手机噶，
2: 你做咩要俾两只手机？
1: 佢自己出去偷偷地去买啊！你点知咧？
2: 哇啊！
1: 而家啲二手乜嘢手机而家好平嘅啫嘛，阿明嘛，有啲学生系咁嘅。当然我系好赞成嘅，就特别系毕业季嗰啲肯，同埋小学，我觉得真系。点讲咧？我觉得首先就学校要做嗰一样嘢，就话公共电话要次次够啦，系咪啊？即系话你每间宿舍咧嘅走廊要有一两部电话，公用电话喺度顶住啦咁样。如果唔系嘅话，即系要搵嘅时候咧，传达嘅时候咧，的确系有啲因为沟通惯咗啦嘛。咁突然间你想搵佢搵唔到嘅时候，我觉得系唔方便咯，系咪啊？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学生我总是觉得咧，的确系会影响学习嘅，多少都会影响。当然唔系话即系主要问题系呢个咁嘅手机问题。咁但系我觉得起码系有一个影响嘅作用。
2: 唔系，我唔系有家长唔赞成咩吓？
1: 又唔
2: 系。咁啊系咯，即系有乜都好讨论嘅，呢个肯定唔赞成噶啦。我哋以前都冇手机噶。
1: 我以为啲女家长会觉得呀。成日要想同个仔倾下偈啊，同个女嗲两句咁样，即系我就肯定赞成嘅，举埋大髀赞成添啊！
2: 唔系而家咧系咁嘅，学校咧嗰啲电话咧系好充足嘅，只要你个仔女系愿意打俾你嘅话咧，佢系可以打嘅。咁另外嘅话咧，第二个就系、是、讲真嗰句吓，而家啲班主任啦，又或者系相关嘅科室老师啦，佢有微信噶嘛。咁你真係有啲咩急事希望小朋友咩嘅，你同佢讲声，佢就会即刻打电话俾你。
1: 班主任或者系辅导老师
2: 系咪？冇错，所以系唔需要话担心到咁紧张咯。咁另外我觉得你就算佢攞住部手机，你都唔系想揾佢嘅，因为佢冇可能俾佢带翻课堂度嘅。咁所以你都系要等佢所有嘢搞掂晒，翻宿舍嗰下，咁嗰下其实。我听讲吓，其实而家啲学生住宿嗰啲咧，翻到宿舍都几赶嘅，赶咩咧？赶住冲完凉就要差唔多要关灯噶啦，
1: 排队冲凉
2: 系啦，所以时间唔系咁多嘅，因为佢有啲要宵夜噶嘛，晚修之后，所以佢其实佢冇咩太多时间会同你 hea 下，同你倾半粒钟啊咁样样噶啦，
1: 有道理。
2: 其实你。俾佢去宿舍，你嘅目的就系希望佢可以独立、自立同埋群体生活。咁其实如果我觉得你有啲家长系咪应该适当时候要放手，俾佢自己回归到佢自己嘅生活咧？佢真系需要揾你倾偈嗰阵，佢主动会揾噶。究竟系你自己嘅情感需要定佢情感需要咧？你要分清楚。
1: 我觉得肯定就系学生最紧要啦。我相信大多数，甚至可能真系去到绝对比较大嘅数据啦，系家长系希望咧学校做呢个规定嘅。 即係冇留戀帶手機翻學校咁樣。咁、而且咧就雖然以前咧嗰句説話叫做兩耳不聞窗外事係嘛，咁啊又冇做得咁絕對嚇，即係話而家學生仲係接觸周邊嗰啲咩資訊啊之類嘅嘢，即係學校可以咧即係話喺呢個板報度啊，將啲資訊啊公佈出嚟，因為而家嘅信息時代更新太快啦，學生都要知道
2: 佢哋好似有得睇新聞噶。
1: 是咪啊？
2: 系啊，好似系有睇新闻的时间嘅，佢哋唔会完全脱节嘅。同埋，并且以前即系当然吓，有部分学校有啲仲要求佢哋要订报纸先噶。
1: 嗯，图书馆咪有咯。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佢唔会脱节噶，啊，唔一定要通过呢种方式噶。
1: 啊，无论系点个规矩啦，都系为大家好啫吓。咁啊，因为即系想大家真真正正学到啲嘢，冇被即系手机啲旁外物啦影响你嘅一个学业啦咁样吓。咁啊。希望都能够体谅政策啦，体谅学校同家长嘅苦心。
2: 都有噶嘛，而家先至统一要求。
1: 今年系有好多地方系禁止带手机翻学。
2: 我哋一直都系禁。
1: 以前系咁嘅，即系以前咧就话
2: 大学禁唔禁？
1: 大学唔禁。
2: 系咯，
1: 初中、高中、小学都禁噶嘛。咁唔系以前都唔禁啊，你可以带翻去，但系咧唔准带课堂。在宿舍当中你放在这里。
2: 禁的。
1: 禁吗？
2: 我们禁的。
1: 哦是啊。
2: 但是我所以我就说你讲的这个是统一要求要禁。但是呢我之前讲是有可能每个学校自己的规定校规禁、是不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已经是落到政策上面是统一要禁是吗
1: 他直接就是某个即是区域。咩地級市啊咁樣啊，就唔係某間學校嘅一個主張啦嚇。九月份開啟啦，就大家的起心肝啦。咁啊，真係呢個暑假都盡興啦，係咪啊？咁啊，跟我哋廣電又玩咗咁多啦，係咪啊？跟住咧，暑假當中聽講咧，
2: 我暑假好似去咗期啦。
1: 哇！你唔係喎，
2: 其他我都係索完，
1: 唔係
2: 我就係一期啫。
1: 即係索完都係索嘛。是咪啊？
2: 索完有得玩，我帮大家做嘢嘅打工噶咋，仲要屈喺矿区可能。
1: 唔系我观点，我观点系话，即系溜达出咗去，唔系话你玩，系工作吓、啊。就算你跟团啦，即系话即系。
2: 所以你唔好同我讲，人哋出去玩，我系去工作。
1: 陪团都系出咗去，都唔系玩。我意思系话呢啲学生暑假咧系。出去玩咗放咗風嘅
2: 咁稍微玩多下啦，但係我所了解嘅就係我哋而家好多嘅學生喺放假都玩到超車嘅。
1: 即係要趕功課係咪
2: 好多一啲嘅學習啊各方面啊，咁跟住一係就前期去玩後尾學習，一係就前邊學習後尾玩，咁都係會分批嚟嘅。
1: 唔知點解我唔係咁贊成呢，就暑假寒假都係趕工趕水咁㗎喎。我係鍾意佢將啲學校佈置咗家庭作業，以前叫家庭作業嘛，係咪咁就我覺得完成就 OK 㗎啦。咁以前呢就
2: 係、我講嘅學習唔一定係呢方面學習嘅、
1: 啊、
2: 興趣啊各方面啊，或者係自我興趣提升啊咁樣
1: 鍛鍊下、入社會啊。因為其實我鍾意佢入呢咩嘅，即係社會當中勤工俭學啊，點樣？
2: 唔係呢啲
1: 暑期工我鍾意。
2: 我講而家好似冇暑期工嘅嚇，唔好亂咁講啊。我而家講嘅學習係咩嘢？興趣愛好嘅學習，譬如之前咧報我團嘅，即係有啲話，哎呀幾月份啊，月初月頭咁就係隔開。佢話有啲仔女要去，即係譬如藝術類嘅跳舞考級啊，咩鋼琴考級，一間乜乜乜乜咩科技乜乜乜乜，即係呢啲興趣課嘅學習。
1: 即係話俾自己多啲嘅
2: 見開眼界。
1: 技術類的提升、即是課堂之外的東
2: 西、
1: 好，回來九月份開啟就是很多的生活的東西要做，的心肝讀好書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就
2: 的心肝做好東西啦、
1: 都是這樣的啦，
2: 的心肝賺好錢、
1: 不是都是這樣的嗎？
2: 的心肝外面很黑，
1: 你有暑假嗎？
2: 要防下雨先、
1: 喂，這幾天真的不是這幾天、
2: 這段時間
1: 剛才我就跟導播姐姐說，哇，
2: 即系会鱼噏味系嘛？
1: 个鼻敏感咧就好衰嘅，即系成日索埋啲唔等仔嘅味，系咪啊？一入嚟我觉得哇，好似霉味、发毛味咁样。
2: 湿嘅空气当中个湿气太劲咯。
1: 琴日我企喺个阳台度，我就话哇，真系呢个天气连空气都臭霉味嘅咁样，系真系噶，因为你。 即係落雨太多啦，呢個時候
2: 你個鼻有問題，唔識過濾啲、哎。
1: 所以係、所以我話鼻敏感係有啲問題嘅。
2: 所以喺今日天氣當中咧，嗱好多細菌中意啲霉噏濕嘅，啲蚊蟲都中意濕濕立立、霉霉噏噏嘅時候嘅、所以喺呢段嘅日子當中更

0: 家要做好防蚊工作啦。
1: 嗯
0: 啊，虽然好似就话，哎呀，我今日落完雨可能怕，诶，听日又落雨，我就唔倒啦啲水。唔系噶，
1: 倒完又有噶，
0: 倒完又有，你要再倒噶，唉、哎，即系猪笼入水啊，差唔多。
1: 即系意思系唔好俾佢任何滋生嘅条件。
0: 冇错啦。
1: 咁、嗯、然后呢有水就倒啦啊。
0: 唔倒㗎啦。唔倒咁唔得㗎啦。
1: 防止佢成虫啊，仲有呢就家庭当中你知啦落雨呢蚊就
0: 呢
1: 蚊就会入屋㗎。
0: 嗯。
1: 真係入屋㗎唔係讲笑。琴、嗯、晚我就我喺厨房自己做一个餸嘅时候呢嘩个蚊追咗个嚟端。嘩点会入咗个蚊嘅咁样。咁、
0: 嗯、
1: 然后。
0: 因为你没入啦。
1: 可能就係开门嗰下。
0: 跟住入啊，
1: 跟住啦，追住你未入咗嚟、
0: 嗯、
1: 啊，所以咧就灭蚊一定要继续吓，仲有咧就翻盘倒罐，然后屋企做好防蚊工作，
0: 跟住灭下蚊
1: 香，
0: 灭蚊香，蚊帐，同埋咧教埋大家一个方法啊，点、嗯、样入门口咧？呢段时间入门口唔使蚊跟住你咧，转、
1: 啊、
0: 一个圈再入嚟，
1: 咁嘅咩？
0: 嗯，
1: 即系转匀佢啊。
0: 转走佢，跟住嗱声入去。
1: 啊，咁嘅咩？
0: 系啊，你试下啊。但系速度要起码有一定嘅速度啊。
1: 即系转一转啊，咁样。
0: 系啦，转一转，跟住赶走，即系等于赶一赶佢，跟住埋晚上入去，系、啊、有用嘅。
1: 确实。
0: 确实。
1: 哦，诶，原理喺边度啊？
0: 原理就系你等于泼一泼佢，佢都行开咁解啫嘛。
1: 即系你身转转咁。
0: 系啊。
1: 佢唔系转住跟住你转嘅咩？
0: 佢唔跟噶，你泼一泼佢就知道你知道佢就会先行一行开，谂住再嗡落嚟噶啦。
1: 好啦。
0: 但系你已经入到去嗡唔到啦嘛、
1: 啊。大家转三转。
0: 我试过啊。
1: 行三个运，转一转，转三转，咁佢仲唔走系咪
0: 啊？唔好啦，佢未晕你晕啊，唔系真系有效噶。
1: 决定系嘛？好啦，
0: 决定。
1: 咁呢个大家不妨试一试下。
0: 但系慢慢转唔得喎吓。
1: 快转系嘛？
0: 稍快少少，即系等于你个原理就系等于你个转嘅过程当中，咪有啲风，有啲回力嘅、
1: 嗯，
0: 就等于你泼一泼佢，扇一扇佢，等佢行开，跟住马上走。
1: 即系等于攞把扇咁样。
0: 差唔多啦、啊，用人体做扇。
1: 可能着裙啲好啲嘅。
0: 系会有烫头发更加好啲。
1: 扇风扇得好咯。
0: 扇风点火，
1: 好啦，
0: 唔好点火，扇风。
1: 我一路都想将今日嘅九月嘅即系呢个头条咧，同大家。
0: 我扯好耐啦，快啲嚟。
1: 因为九月份啦，的确咧就好多新嘅制度。开启嘅，
0: 嗯，
1: 譬如话我哋东莞又有啲咩嘅新嘅概念啦、嗯，新嘅观点啦、嗯、好睇睇今日嘅头条系咩先啊？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1: 咁到九月份啦，就真真正正系最后呢个季度咁噶啦噃啊！咁啊，就睇睇。九月份开启之后，我哋身边值得我哋关注嘅嘢，真系好多新嘅制度、新嘅消息啦，要分享俾大家嘅。咁啊，头条咧就要睇睇呢一个八月份嘅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因为我哋民企在线啊嘛，好多企业老板都系想睇睇整个大气候嘅变化情况吓。
0: 嗯，睇翻啦，八月31号即系琴日嘅时候吓，发布咗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八月份咁啊，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咧系49.8%吓，差唔多占50%噶啦吓。咁啊，比上个月上升咗0.6%嘅，咁啊景气水平咧系有所回升，同时咧见到非制造业嘅商务活动指数咧系49%，咁啊同上年系持平嘅，综合 PMI 嘅产出指数系49.5%嘅，比上个月上升0.2%个指数点，咁啊我国经济总体系出现景气水平有所改善，同时睇翻八月份喺调查嘅21个行业当中，16个行业嘅 PMI。是较上月上升的啊，包括16个行业、
1: 嗯、
0: 制造业方面的景气呢亦都是明显改善。
1: 是点解会放在头条呢，就呢个上升对我们即是做老板的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数据、
0: 嗯、
1: 因为得了很久了，明白。咁首先睇翻呢个即系变化嘅状况啦。首先系产需两端系同步扩张嘅。咁制造业生产指数同埋新订单指数，嗱呢啲两样好紧要啊。
0: 订单指数
1: 系啊，制造指数同埋订单指数都系咧超咗50个点嘅、
0: 嗯，
1: 去到50.4同埋50.6，比上个月回升0.2同埋2.1%，二点一个百分点啊，好犀利啊！所以好多人咪话。你都有啲老板话唔得闲啦，我加班工、嗯，你唔好让我饮酒啦，唔好让我食饭、
0: 嗯，
1: 我好唔得闲啦。啊，嗱，制造业嘅企业生产同埋市场嘅需求率都系比上个月扩张咗。咁仲行业睇咧，电器、机械设备、机械器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等行业嘅生产指数同埋新订单指数都系高于53个点。
0: 哇哦！
1: 咁啊，产需较快释放，而化学原料同埋化学制品、黑色金属冶炼仲有压燃加工等行业嘅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

0: 都是低于临界点的，稍微即系黑色冶炼，即系钢铁啦吓，因为房地产问题啊，仲有咧就即系压缩加工、压延加工都是有关于即系话金属呢样嘢。咁市场活跃度是稍微偏弱，咁你嘅产需回升等因素带动之下咧，企业嘅采购意愿亦都有增强，采购量去到 50.5%， 比上个月继续回升 1.1%。
1: 第二个睇翻就系新动能发展态势啦，持续都系向好嘅吓。嗱，睇翻装备制造业同埋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系51.4%同52.9%吓，持续位于咧就系扩张嘅区间当中嘅。咁啊，相关行业都比较咧就系保持快嘅增长。咁制造业结构优化咧，升势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嗱，睇翻消费品行业同埋高耗能行业嘅 PMI 都唔错，分别49%同埋47.9%，比上个月咧都系上升1.2%同埋0.9%吓，景气水平咧系有所回升噶。
0: 都系往上翘嘅。咁啊，再睇翻价格指数方面咧，双双回升嗱，呢个好紧要。我哋成日都话，喂，啲猪肉点解唔升咧？咁样即系你养豬嘅户啦，或者即係農產品啦咁樣，咁你成日唔升嘅話，證明大家嘅需求量啊，大家都唔肯養豬養羊嘅啦喎，係咪啊？咁呢個雙升咧，就即係證明啊，亦都有好多因素啊。首先就受近期原油啦、有色金屬嘅價格上行等因素影響啦。咁製造業主嘅原材料嘅購進價格同埋出廠價格分別去到56.6%同埋50.4%，比上個月都係升咗3.4%同埋2.6%。咁其中出廠價格指數重返擴張區間。咩叫擴張區間呢？即係50往上嘅擴張區間嚇。咁從行業睇咧，有色金屬、冶煉仲有壓延加工兩個價格指數都係升到60以上。哇！咁啊，相關行業嘅原材料採購同埋產品嘅銷售價格上升係比較明顯嘅。
1: 同时再嚟睇睇大型企业嘅 PMI 升至扩张区间啦，已经去到吓嗱，制造业嘅大型企业 PMI 去到50.6%咯，比上个月上升咗1.1%，升至临界点以上啦，已经系吓。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咧系较上个月明显改善嘅，咁同其时中型企业嘅 PMI 亦都去到49.4%，比上个月咧稍微回落啲啲啊，0.3%啦，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吓，咁啊小型企业嘅 PMI 为47.9%，系比上个月上升咗0.5%，咁啊景气水平咧系有所回升噶。
0: 另外咧就睇翻非制造业嘅商铺活动指数啊，同上个月大概系持平。咁八月份咧就整体去到49.0%，比上个月差唔多嘅。咁另外服务业嘅商务活动指数同上个月系持平，建筑业商务嘅活动指数稳中略降。咁综合嘅 PMI 嘅产出指数系有所回升嘅吓。
1: 所以整体嚟讲上升嘅比较多，就算有啲啲咁小回落咧，就系、是、滴水咁多，可唔可以有调整啦？
0: 大趋势又往上多咯、
1: 所以整体嚟讲咧都系上升，整个业态系非常之好嘅吓。好嗱，咁既然业态好嘅话咧，我哋讲讲咧就系大家可以参与到，同埋咧就系、是。要节庆庆祝
0: 嘅、即系月饼系嘛？
1: 系啦，中秋节就快到啦嘛。咁不过今年嘅中秋唔单止月饼唔简单，因为月饼年年都食，但系大家对于月饼嘅文化了解几多咧？嗱，如果唔知道嘅话咧，嗱。快啲嚟嚟我哋嘅超自愈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喺我哋东莞茶山啊，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嗱，我哋可以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将呢度嘅千年中秋民族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呈现出嚟，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吓，古风上与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嘅大片，超适合咧亲子出游同埋朋友逛一逛嘅。咁啊～唔单止好逛好拍啊，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咁啊有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嘅制饼专场，大家可以亲手揉一面压下模制下饼吓，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我哋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嘅。嗱，咁所以呢个中秋咧，大家唔使远行咁多，就喺我哋东莞茶山，你就可以解锁啦。非常之有仪式感嘅，属于专属嘅中秋嘅呢个嘅感受。逛我哋月饼博物馆啦，体验下非遗 DIY 啦，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同埋咧，我觉得可能怕你制完。 餅之後咧，你對月餅嘅了解更加多，可能怕你食起身嘅味道更加唔一樣。
0: 自己啊，自己整嘛。嗱，以前咪有句説話叫乜乜整餅，冇嗰樣整嗰樣啊。你可以整唔同樣。
1: 阿軒整餅冇嗰樣整嗰樣。
0: 嗰個阿茂
1: 啊。阿軒，好啦，華美月餅博物館參觀預約專線0769861763-20769861763-2，大家記得預約嚇，因為我覺得應該係臨中秋好多人會係去想感受嘅，所以提前預約嚇。
0: 因為又可以彩集彩咯，係啊，選購。另外，我覺得最好係自己做啊。
1: 0769861763-2，一些陣翻嚟繼續。
2: 交通領航，悅動飛揚，東莞交通音樂廣播，敬請您準確對時。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1: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8: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2: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资讯啦。因为9月份开期啊嘛，啱同大家打个招呼嘅啫话。一到九月份逢系第一天嘅时间啦，好多时候都会有好多嘅制度啦，即系影响我哋生活当中嘅好多嘅一啲规矩啦，啊，会即系改变嘅，即系话或者系叫发布啦咁样。所以嗱，我哋又睇翻九月份开始啦，有边啲新规定会影响到你同我嘅生活，同各位老板有啲咩嘅一个影响啊？因为呢段时间颇为之多嘅，一房地产啦，房地产系好大嘅虚撼嘅一个变化。我相信啦，上个礼拜嘅事啦，所以咧就大家做老板应该都知道，你公积金啦又有啦，咁跟住落嚟各个地方当中出台嘢都房地产嘅新政等等啦，我哋而家汇总下，咁就九月份开始究竟有咩新规系影响你同我嘅生活嘅吓？
0: 嗱，睇翻啦，国务院关于修改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嘅决定，咁啊喺上个星期吓。唔係9月20日啊，開始施行嘅。咁啊，提取住房公積金嘅支付房租啦，以及咧就係唔再話設置房租超過家庭工資收入嘅規定比例嘅門檻嘅限制。同時咧，新增裝修自住住房嚇，同埋支付自住住房嘅物業費。咁啊，國務院亦都批准咧，其他住房消費等等嘅情形咧，係可以提取住房公積金嘅情形㗎。咁啊，貸款審查時限咧，由15个工作日而家縮短為10个工作日就 OK 啦。
2: 即係話咧，更加之便捷咯。另外仲有啦，就收到消息好多地方已經係陸續咧出嚟，已經係即係銀行方面啦。咁即係因為國家層面咧就出咗個制度係對房地產嘅，咁就係話比如話你之前咧咪貸款嘅房貸嘅3年到嘛，好多係嚇。
0: 而家好似
2: 係可以你申請啊，係啦，新嘅你可以40年，即係你已經貸咗嘅。是3年的，咁你可以申請咧，就睇下邊間銀行嘅，係延要麼延10年啊，要麼年幾年咁樣。比如話你係30年咁啊。

0: 十年咪，
1: 即
0: 係
1: 每個月嘅壓力分攤咗。
0: 即係唔使你咁啊，即係勒緊褲頭帶咯，即係話將個時間拖得長，咁你咪壓力減輕啲咯。咁啊，呢個係一個我對大家嚟講係嘅非常之惠民嘅事嚇。咁另外仲有咧，就中國人民銀行在市場監管總局聯合發布一個公告，明確禁止任何單位同個人買賣人民幣。喂，唔准買賣㗎嚇。嗱，以下情形係除外嘅。
1: 即係舊幣啊！
0: 即
1: 係紀念幣
0: 啊！即係有啲有咩咩咩
1: 啊
0: 嘛！
1: 紀念幣可以買賣。
0: 所以就係以下情形除外嘛。一經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停止流通嘅人民幣，即係已經唔流通啦。第幾套嚇？如果你有第二、第三套，哇！你發達啦，係咪啊？咁啊，自停止流通之日開始咧，可以買賣。咁第二咧，紀念幣可以買賣。大家知道紀念幣係咩啊？
1: 知道。
0: 第三宗係人民銀行規定嘅其他情形。嗱，呢個公告今日開始係施行噶啦。大家如果有啊呢啲即係已經係唔流通嘅啊套套嗰啲幣咧，聽講而家好值錢嘅喎。
1: 係嘛？有冇人唔要咧？
0: 你可以
1: 我接受，
0: 你可以买。
1: 系等下，仲有公务员啦，关于出境入境嘅管理规定喺9月15号亦都起实施噶啦吓。咁啊，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等危险圈套啦，咁啊规定咧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嘅事由应该系真实合法，并且配合咧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咁啊，对提供虚假材料啦，作出虚假陈述嘅，咁啊移民管理机构咧系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入境证件，又或者咧唔准佢出境噶。
0: 另外我哋国家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嘅国家标准，即系规划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嘅服务协同要求，咁亦系今日开始实施噶啦。咁啊，经营者唔能够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唔代表公司立场、吓算法生成、内容唔具备法律效力等等为由咧，拒绝履行承诺。咁企业需要都对智能客服嘅回复内容负责，比如话，哎呀咩机器人回答你噶，唔关我哋事噶，咁样唔得噶。
1: 好，仲有。金融产品网络嘅营销管理办法亦都喺9月30号月底嘅时候正式实施嘅。办法要求啦，贷款产品咧唔可以使用低门槛同埋秒到账、低利率等等嘅营销话术吓。咁啊，支付机构新平台嘅页面嘅支付工具咧，必须同贷款等金融产品咧系区隔开嘅，唔可以误导用户咧去混淆支付工具同埋贷款产品。
0: 哎呀，咁呢啲咧就纯粹喺网上当中即系支付钱嘅问题啊。咁另外咧呢、這个系。关系到即系同我哋都有啲息息相关嘅，就话微短剧嘅发展管理办法喺今日开始施行。咁大家而家都有啲人都中意睇下短剧噶吓。咁办法规定咧就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提除等，分为一类嘅微短剧、二类、三类。咁啊分类咧实行就备案公示同埋发行许可制度，就冇一窝蜂起啦。啊！你又搞我又搞，求其抌喺啲咩平台度要亂咁發布嚇。咁微短劇唔能夠有危害國家安全啦、歪曲民族歷史、詆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等11項嘅內容。規定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嘅生成咩 AI 短劇嗰啲啦嚇，製作到呢類嘅微短劇喺每集嘅明顯位置要添加提示標識嚇。
1: 好，仲有就係互聯網信息內容多渠道啦分發服務管理規則啦。喺9月1号今日开始实施。咁跟住睇返呢，明確互联网信息内容啦，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唔可以为未满16周岁嘅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同其时呢，为年满16周岁嘅未成年人呢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嘅服务，应当係要核实佢嘅身份信息嘅。并且要征求佢嘅父母或者监护人嘅同意先可以㗎。
0: 係。
1: 所以呢个大家要注意呢啲嘅新规留意啦。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咁啊啱啱讲咗即系九月份当中咁多嘅新规出嚟啦，咁大家睇睇有冇对我哋嘅生活有咩嘅变化影响？咁包括我哋身边嘅啦，譬如话东莞咪最低工资提咗嘅啊，好似2300，我记得冇错嘅话，咁所以各位无论做老板嘅或者做员工嘅，咁大家亦都会相应规矩咧，就公积金吓缴存啦，亦相应就以呢个基数为准吓，所以有个变化嘅。另外咧，翻嚟睇睇喂秋季启动咯，琴日我哋咪讲咗，即系话，即系求职嘅吓，咁秋季联动亦嚟啦，咁就百万英才回南粤2026 N 城联动嘅秋季招聘活动。

0: 即将启幕。
1: 嗯，广东万企进百校宋江上门发出秋季之约啦。嗱，睇翻今年以嚟啦，其实广东系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咧百万英才汇南粤嘅行动计划嘅。咁啊，截止咧就系上个月八月份啦，咁啊已经连续两年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啦，留粤来粤就业创业噶啦。咁可以讲为加快推进我哋实现百万英才汇南粤嘅行动计划咯。咁啊，2026年秋季我哋又开始噶咯吓，将喺全国重点高校继续组织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活动咧将喺高等院校2026年嘅秋季学期走进边度啊？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又再一次，山东、安徽、山西、福建、江西、湖南等14个省直辖市嘅100所嘅重点高校，咁啊以万企进百校嘅一个形式咧，就系宋江上门，向全国嘅优秀嘅毕业生发出啦，越聚英才，越见未来嘅秋季之阳。
0: 你系人才嚟我哋广东咯，吓、
1: 啊、来越来。
0: 就部省联合啦，全省发动系呢啲系特色之一嘅。咁所以有21个地级市，正为广东21个地级市以上全面都有参加嘅。仲有就优秀岗位云集，重点突出嘢系我哋嘅特点之一。咁活动咧会瞄准咧赴高校嘅头部优势专业啦，定向咁邀约重点企业，前置做好供需嘅匹配。每场招聘活动嘅线下线上都系用人单位唔少100家啊，岗位唔少3000个。咁啊，为各类嘅高校毕业生咧提供广阔嘅舞台。招聘岗位重点围绕咧广东现代化高产业嘅体系建设，突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且将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产业嘅岗位开发力度，人工智能嘅相关领域岗位嘅数量将佢占据咗招聘岗位总数嘅10%以上吓。
1: 同时啦，拓展内涵，一网统揽啦。嗱，活动坚持咧，既重就业，又重佢嘅创业吓。即系你可以就业，但系你亦都可以创业吓，既引才。又建机制吓，活动将推动咧就系地方及用人单位啦，喺重点咧一啲高校咧建立100项左右嘅长校合作机制，咁啊邀请咧1000名左右嘅优秀学子担任呢个百万英才汇南粤嘅校园大使啊，去推广啊，咁啊整合全省孵化再睇嘅一个资源啦，推出约10000个创业嘅卡位等等嘅创业空间，咁啊为我哋全国高校毕业生啦来粤就业创业创造咧更加良好嘅条件
0: 嘅。另外仲有咧就优化生态。展现我哋广东嘅魅力啦。咁活动将会持续咧，就完善提升5有3好政策。边5有3好呢？健全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楼、一张办公台啊，仲有一间嘅办公室、一层办公楼嘅多层次嘅住房保障同埋创业支持机制。咁同时咧，就同呢个亚太经合组织啦、中国年啦，即系准备嚟举行噶啦嘛，喺深圳吓，以及咧广阔行天行呢两个重头戏。嘅元素有机结合，让广大嘅高校毕业生深刻感受到广东嘅诚意、湾区嘅魅力。
1: 湾区魅力呢、这个好重要吓，咁啊，所以是人才吓，进粤来吓。
0: 好，继续咧就睇翻入秋嘅文旅方面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其实咧就暑假啱啱过啦，咁啊即系暑假当中，我哋之前咪有一个即系话，我哋广东文旅啦，有个促销活动嘅吓，即系促消费啊，大家都嚟即系广东过暑假咁样，即系曾经有好多嘅啲邀约噶嘛。咁啱啱过呢个暑假，咁啊金秋来临，秋天咧系出行同埋中意去玩个人嘅，一个盛季啦，即系话。反正我系中意秋天出去。
1: 八条友抽奖未啊？
0: 咁好似断咗个抽奖咧，发票啊，未续发，但系咧有其他抽奖、
1: 有其他奖，
0: 有其他奖啊。
1: 好嗱，咁啊，广东咧喺9月11日全面启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呢个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嘅，咁啊，同其时咧，广东嘅国际旅游嘅产业博览会啊，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博览会等等多活动咧，亦都会系喺秋天咧就隆重上演嘅。
0: 而且喺9月11日正式启动。咁将会持续到系10月底嘅，涵盖到咩咧？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期。咁消费季嘅核心为民举措就系面向境内外嘅，嚟我哋广东嘅游。

0: 啊，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发放几钱咧？
1: 3000万，
0: 冇错，文旅嘅消费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你500万，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依家系低空旅游、游轮、游艇、学子、亲子、学游客，即系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1: 消费季咧，仲将推出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同埋消费嘅场景。9月4日，城市文化旅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将会提前亮相啦，并且发布咧就广东文旅嘅推荐官全球征集令。而9月下旬咧，跟住美食去旅行呢个主题活动咧，将会喺梅州推动嘅，推广咧就系文化加文旅加美食嘅呢个融合发展，同时咧聚焦就系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今年好兴啊吓，夜间经济等等嘅新增长点，所以咧广东亦都会有新一轮嘅一啲喺文旅方面嘅发展吓，同时咧我哋将会发布新一批嘅粤式新潮流嘅呢个文旅消费新场景嘅榜单，大家可以按照榜单打卡吓，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夜间加文旅嘅融合新雕光。
0: 讲到呢度啦，我哋东莞亦都有好多呢啲制度出咗嚟嘅新规吓，咁啊，琴晚我刷到咧就其实系嚟紧啦，即系摆摊咧喺啲即系路边啊咁样，只要系规矩边度摆嘅，咁就可以摆啦。唔需要大家担心，喂，会唔会俾人赶噶咁样？之前咪一段时间喺个东江边咧，好虚撼嘅。有一段时间就话觉得阿姨问啊咁样，
1: 黎希叔黎啲炮炒料咯。
0: 农村话系咪啊？
1: 唔知啊，炒唔系东莞话，唔知边度讲炒螺，唔系炒螺啊，炒卵
0: 卵系咪啊？
1: 唔知边度咧？边度啊？
0: 好嗱，最后讲讲呢个吓，好简单啲讲下。因为粤超八强赛咧，好多人会抢票啊。嗱，第一回合嘅球票，琴日下午2点已经开始预约，今晚就结束嘅，大家一定要抢时间抢啊！
1: 睇翻8月19日粤超八强附加赛结束啦，汕尾、佛山、东莞、茂名分别击败各自嘅对手晋级八强吓，咁佢哋将同咧四支常规赛直通嘅球队对碰，咁啊争夺咧就系四强嘅名单嘅。根据赛程嚟睇咧，八强嘅第一回合咧，将会喺9月5日打响嘅。咁啊，当日咧就进行3场嘅比赛啦，汕头对深圳，佛山对梅州，东莞系对湛江，茂名主场对广州比赛。
0: 推迟
1: 回合迟到咧就9月12日，
0: 因为有个活动佢哋吓喺汕尾对深圳吓。根据赛制咧，八强赛
1: 茂名主场对广州系推迟。
0: 我话呢个系唔系汕头系汕尾吓。八强赛事吓，咁就如果两个回合比分战平，就直接咧进入点球大战。咁胜者晋升四嘅。喂，东莞加油吓，因为我哋系跟尾跟上翻嚟嘅。咁啊，粤超延续咗就惠民嘅原则，八强赛本区赛同埋决赛统一执行。哇，惠民18.8就可以入场睇啦
1: 吓。所以咧话俾大家听吓，粤超八强赛嘅第一回合嘅球票咧预约时间系呢个嘅
0: 琴日
1: 2点，下昼2点开启，到今日晚黑10点就截止噶，所以咧快啲去吓睇睇。好，同时话俾大家听嘅话咧，就系12日嗰场未开嘅，但我哋先关注东莞嗰场先咯。东莞嗰场系星期六9月5日吓，咁啊晚黑8点开始
0: 嘅，喺
1: 喺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大家去撑场支持，
0: 摆埋烧鹅。
1: 带埋个烧鹅俾佢撑，
0: 烤晒铜锣，
1: 烧鹅，
0: 我请大家嚟食烧鹅咯，喺外边系嘛 ，OK 嘅吓，好啦，咁
1: 边个赢咗请你食鸡髀系嘛？
0: 因为呢次好难得
1: 啊，鹅髀，
0: 即系最终咧就因为我哋系附加赛，再攞翻入去，攞翻八强啊嘛吓，咁希望咧就继续咧再上一层楼吓，又赢啦系嘛，赢咗之后就入四强噶咯，
1: 友谊第一，
0: 烧嘢第二，
1: 比赛第二，
0: 宵夜第三，食烧鹅比第四吓。
1: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0: 听日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左右；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呢，拥堵1.16公里；新城路的北向西，研发中石路到附近拥堵652米；丹东线的西向东，桥交东路到塘下大道南呢，拥堵665米；金朗北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835米左右，东深路的西向东，玉泉路附近拥堵1.29公里，还有呢，在金朗北路的西向东拥堵1.59公里。我们再来看到环城北路的东向西，从贝冲东路到沿河东一路呢，拥堵41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欢迎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刚刚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小伙伴们在分享说，今天真的感觉到没有那么热了。
1: 是，
0: 的确是啊，
1: 连续几天的雨，
0: 对，
1: 把这个热气冲走了。
0: 是的，是的，就是你知道，今天我真的是有一种感觉秋天的感觉。
1: 那倒也不至于
0: 哦，那是你，我个人觉得有就有，好吗？然后那个，就是很快就到了。广东最舒适的天气
1: 是
0: 我感觉呢就是9月、10月、11月这几个月
1: 啊，确实，
0: 就是天气不冷不热的啊，九月还是有点热，我说错了，应该是10月、11月、12月。
1: 你确实也不知道什么是秋天，
0: 我的自己的那种
1: 多出去走一走
0: 体感的感觉，
1: 见识见识
0: 我感觉呢就是特别舒适，尤其在广东，
1: 地球很大，希望你呢走一走，感受感受四季啊。总在广东呢，咱们可能有的时候体感呢，确实不是那么特别的敏感啊，或者是明显。说一年四季呢，春有春的美啊，秋有秋的亮，哎，冬有冬的好。夏天对咱们来说，广东地区的朋友来说，确实没什么可眷恋的，因为感觉这一年12个月呀，温度都是这个在20几度以上。啊，即使纯正的冬天啊，比如说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大家可能也穿着短袖啊，啊，这个短衣呀、啊，可能还要开着空调。有的时候呢，夏天确实好，但是时间长了呀，也让人受不了哈、啊。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雨季、啊，
0: 我建议你也少说这些翻过来掉过去的一些车轱辘话。
1: 哎，我的车轱辘可能是别人的名言名句，对不对？
0: 谁？
1: 有的时候我的地板可能就是别人的天花板，这个你得照顾照顾。你比如说我说你我的好这个拥趸杰哥呀，我的每句话他都会拿笔记上，
0: 不要把个例当成大家的一个普遍现象，
1: 他就代表了一个普遍的人群啊。感谢杰哥等人啊，把我的这个每句话啊，
0: 你也把那个等去掉好吗？
1: 众人吧，众人
0: 没有众，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0: 这就变成了一种，就是自我。

0: 惺惺相惜，这属于，嗯，
1: 那你可以自己跟他打电话，
0: 这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做广播主持人最高的境界，就是有一群喜爱你的小伙伴们和你双向奔赴，嗯，
1: 没有一群，就杰哥，嗯，好吧，
0: 来吧，
1: 那个近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不特别的设置话题了，
0: 嗯，
1: 基本上呢是以音乐啊互相陪伴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心情啊，聊聊故事啊，
0: 哎，
1: 那当然我们在抖音呢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是的，
1: 就朋友们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了。
0: 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关注这个几个咱们的好品牌的活动信息啊，
1: 嗯，
0: 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的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5到30度，吹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25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嗨，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继续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进行一个调整啊，会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说起来这个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啊，不知道咱们听友啊是属于那种比较主动的人，还是比较被动的人。
1: 这跟自己的性格有关。
0: 哎，对，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害怕被冷落，不愿意主动开口说喜欢，害怕自己不够好，也不敢报名去参加比赛，因为害怕结束，于是呢就拒绝一切的开始。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啊，如果不迈出第一步，又怎么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
1: 那等着别人先问候，等着机遇找上门，等着万事俱备再出发，最后呢，在犹豫和观望之中呢，白白消耗了时光。你会发现呢，别人不会问候你，机遇不会找到你，万事你也没具备。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蹉跎了一生，如果不主动争取一次啊，未来你一定会有遗憾的。
0: 对了，其实呢不必害怕迈出第一步会碰壁，也不用纠结主动会不会显得卑微。很多事情啊，很多机会，你往前一步，故事呢才会有下文。愿意主动的人往往更能够掌握生活的选择权。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选择的时候，或者面对机遇的时候，你总感觉哎呦，我是不是会失败呀？其实你不妨试一次。试过之后你才知道，哦，我原来真的会失败，至少我知道我失败的点在哪儿，对不对？都是平凡普通人，不会一次成功的，也不会次次都成功，可能我们是99次，有一次成功也就够了。
0: 你是属于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那一方？
1: 我是属于相对比较主动。
0: 举例子呢？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会勇于站出来啊，然后这个生活当中小事吧，待人接物吧，虽然我个人是相对比较内向，在生活当中啊也不大这个能够喜欢和人去交流，但有的时候面对这个一些人的时候，我还会主动的选择去打开话题也好，去这个主动接触也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啊。因为这个内向是自身的性格你要克服，但礼貌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别人不会看到是因为你内向而选择原谅你，不会因为你内向而选择了解你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因为自己所谓的性格的一些孤僻啊，内向啊，你可能不仅是错失的机会啊，机会因为不是每天都有，更多的是别人对你的一种误解和看法。那最重要的，如果他不是病的话，就是有的有，就是我身边有的朋友啊，跟人接触的话，他会浑身发抖，就像隔壁吴老二一样，那他是一种心理疾病了。那如果不是这样，你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我觉得性格，你就要在这个社会上，你要生存就克服，要不然你就不要参与那些，叫做社会接触那么大的工作。你可以自己在家织毛衣。卖毛线活，你可以自己在家做一些手工，你往出卖。但如果你要出社会，你比如说参与一些社会
0: 工作，就是你的意思说一些社交是必备的，
1: 一定必备，但不要拿自己的这种叫做
0: 性格
1: 内向找借口。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的内向在别人看来就是不礼貌，
0: 那
1: 然后你会
0: 人家、
1: 咱聊的是主动嘛，你就会错失很多很多机会。因为没有人有任何的时间去要了解你，面对100个应聘者的时候，或者一个机会一群人争取的时候，他一定是给那个最主动的人。你即使再有才啊，再有才华，对这个事情你再有见解，如果你不去主动，没人会去了解你，因为时间成本很大。
0: 我觉得吧，一个人一个活法，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不错了。
1: 你这话说得很对，盖了帽了啊，我的搭档。好了，为这句盖了帽。

0: 你看像什么呀？
1: 是银河。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

0: 生的英雄们呢、啊、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生态园大道北向南新城路附近拥堵1.3公里，大宁富康路的南向东目前的拥堵603米，泰安路的东向北目前拥堵686米，青龙路的西向东拥堵900米左右，沙湖大道南的北向南沙湖大道到附近拥堵54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丹东线的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附近拥堵685米，重环东路的东向西玉宇路附近呢是拥堵542米的，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纵路附近拥堵523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样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跃动飞扬。

0: 嗨，朋友们，
1: 哎，
0: 17:1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畅享1075。
1: 是的，
0: 让我们继续呢来跟各位朋友分享音乐，分享心情。
1: 嗯，
0: 那近段时间呢，我们节目会进行一个调整，那不再做娱乐节目哈。那至于什么时候恢复到娱乐节目呢？就各位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私人微信号，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
1: 没错，
0: 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改变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跟大家来告知的。
1: 对
0: 啊，所以最近呢也有不少朋友添加我们，也是来问啊，
1: 嗯，
0: 就说哎怎么没有听到你们这个哈哈大笑啊，或者是怎么样。哎，这个呢就是近段时间的一个节目安排，
1: 对，一个小调整哈。
0: 对的，
1: 然后这个过一段我们就会恢复的。
0: 对的的，
1: 大家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一个节目组微信，在微信添加好友里边呢可以输入爱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我们节目组微信呢叫做小花壮壮同学会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系列产品，那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嗯，
1: 最近呢我们这个雨水啊比较密集哈，
0: 是
1: 在雨水过后呢，下雨过后啊，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积水的地方啊，特别咱们家里有一些不常年打扫的一些角落呀，庭院里边哈，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雨水清理积水，因为呢，不要给蚊虫啊以滋生的空间。那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穿长袖、浅色长袖，避免蚊虫叮咬。在家里呢，我们也要做好一系列的这个保护措施吧，像。蚊香啊，蚊液、驱蚊水啊，包括这个纱窗啊，以及蚊帐啊，有条件都要安排上。
0: 是的，
1: 避免呢蚊虫叮咬过后啊，会可能会产生一些不适症状，比如说头发热啊、关节疼痛、皮疹等等。如果一旦出现这些不适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好朋友啊点播的一些歌曲，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
2: 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京港线的南向北，江南大桥到附近的拥堵500米，港口大道的南向

东，北环路到工业路呢拥堵797米，丹东线的东向西交平大道到附近拥堵597米左右，东环路的北向南拥堵438米，石竹路南向北原美中路附近的拥堵611米，在沙湖大道北的南向北沙新路到附近拥堵692米，后街大道的南向北中兴路到东宝路呢拥堵269米左右。与此同时呢，南城路的西向东拥堵43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好的，朋友们，17:40呢，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继续。近段时间呢，越听越开心节目呢会这个去掉娱乐属性啊，简单的、短暂的来做一个节目风格的调整。那至于什么时候恢复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小花壮壮同学会第一时间呢来跟大家这个互通 啊。那最近呢这段时间，我们会以音乐还有心情来跟大家呢。互相陪伴。那说起来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准。

0: 是有哪些？
1: 哎，诚实的标志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啊。我们列举几条吧，比如说，不要再等到万事俱备再开始。
0: 哦，这怎么说？
1: 慢慢发现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一切就绪的时刻。
0: 哎，有道理。
1: 哎，看好了就可以出发了。
0: 嗯，
1: 途中呢，再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呀。
0: 是。
1: 哎，调整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很多事呢都是一边行动一边调整，最后走向成功，叫做过程当中的不断修正。
0: 哎，还有呢，就是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
1: 哎，
0: 你不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别人，
1: 嗯，
0: 也不因为别人的节奏而打乱自己的脚步。
1: 是，叫宽于律己，严于待人嘛。哎，不对，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0: 嗯，对，就是你内心当中的想法会在不经意之间表达出来。
1: 嗯
0: 嗯，
1: 对，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行为准则哈。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在通往不能说成功的路上，通往幸福的路上呢，
0: 对，
1: 能够一帆风顺。
0: 嗯，说起来，就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还有就是愿意为小事驻足。
1: 哎，
0: 一朵好看的云，一只可爱的猫，一个让你觉得美好的瞬间，
1: 是
0: 都可以让你啊驻足欣赏。
1: 嗯，
0: 你不再只是盯着远方，也开始感受当下了。
1: 哎，挺好哈。嗯，
0: 还有呢，就是各位呢也不用再忙着来掩饰自己的迷茫，你开始区分效率和意义。
1: 嗯，
0: 不愿意再用看起来很忙来掩饰自己的空虚，你会为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而努力拼搏，也会享受闲暇和独处的时光。
1: 嗯，

0: 好的，朋友们，17:53，咱们今天节目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4: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今日举行。
4: 美国陆军部长向美国总统递交辞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

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企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范围

0: 榮提供重要保障，成為全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讚賞中國作為創始成員國為推動組織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同意積極落實2025年天津峰會戰略擘劃，繼續弘揚上海精神，完善機制建設，增強政治互信，深化貿易、投資、科技、能源、金融、產供鏈、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增進民心相通，攜手應對新型安全挑戰，續寫永久和平共同發展的新篇章。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應團結協作，提升組織影響力，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為本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發揮更大作用。成員國領導人簽署並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比什海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民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好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仲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

0: 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科学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夫人勒苏克。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
3: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仲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夫人勒苏克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前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海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 随后两个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民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之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今日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理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揸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揸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纲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业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揸好主业，当好主角，将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揸具体、揸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揸好党建是本职，不揸党建是失职，揸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将严的氛围营造起来，将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能源局今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 7.04 亿千瓦，分布式光伏 5.82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 亿千瓦。从能源结构睇，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今年1月至7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达1亿9397万千瓦，其中光伏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8565万千瓦，占比超 40%。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平稳，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000

0: 1,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0,000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今日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日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8省份，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鸿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
1: 国家电影局今日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中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战心之人、奥德赛、给阿嫲的情书位列2至6位。今年暑期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今日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了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0: 记者今日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日24时，今年以嚟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亦喺度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口岸客流同步创新高。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5队队长申音：
4: 我们推出住行、住办、住巡服务，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1: 记者今日从广州海事局了解到，据统计，今年整个暑期珠江游客流延续增长态势，共接待游客93.24万人次，同比增长1.78%，日均开航超

0: 首次，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创近3年暑期单日客流新高，成为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游玩嘅热门选择。
1: 今日上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喺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嚟自近20个国家同地区嘅约250名世界羽坛高手参赛。本次比赛为期6日。据介绍，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同混合双打5个项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哈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5个大楼。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日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日达5.31%，创2007年六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呢个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咗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0: 据以色列水务局和当地媒体8月31日消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日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以色列水务局说，该机构已下令减少向以色列南部农业部门供应淡水，并且南部部分地区已暂停农业用水供应。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9: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8: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9: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8: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9: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8: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北风，相对湿度是在65%到95%之间。展望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啊，在商圈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存在，主要出现在了鸿福路的附近。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呢，是引领路附近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再来看到的是东环路的南向北，当前拥堵1.4公里。工厂路是南向北从黄江永强路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另外就是石竹路的北向南了，从丽景路到元美中路当前也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同时需要提醒各位的便是东城这边，我们看到罗沙路的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当然当前呢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然后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老朋友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啊，今天晚上呢在视频直播间呢会继续的带领大家来跳一支非常优美的这个舞蹈。

好，各位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活动活动，运动一下，因为这段时间呢其实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啊，很多人说想要去户外运动的话呢可能不太能够实现，对不对？那今天晚上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随两位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锻炼。因为最近呢总在下雨啊，也要提醒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说家里啊这个阳台啊种了一些花花草草的啊，有些花盆啊那个托盘底部要及时的清理一下水，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蛹啊它都离不开水，所以清除积水呢就是防蚊灭蚊非常关键的一环了。各位也可以去及时的看一看家里的这个阳台呀 一些闲置的那些容器，如果说有些接水盆啊尽量的就是把它都倒清倒一下。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有种一些水生的植物的话啊，这些植物呢定期也要清洗一下，清洗的时候换水换水，然后把那个容器的内壁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植物的根部啊也要冲一冲。还有就是有庭院的家庭经常的也要去看一看排水的沟渠，房前屋后呢也最好做到就是盆罐啊应该的就是应倒置放的就存放的，能倒过来放的就倒过来放，或者说你不能倒着放的你都拿一个这个能够挡雨的布啊雨遮盖住，避免这个雨水的存积。外出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哈，减少这个皮肤裸露在外面的一个风险被蚊子叮咬。还有就是如果说穿了一些这个露胳膊露腿的衣服，那尽量就喷一些这个驱蚊液了。在晚上哈，就是尤其是太阳下山前两个小时，还有这个太阳出来之后的那个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段，蚊子是特别活跃的啊，所以呢在那些时间段呢就尽量不要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待着了，停留的越时间越长，你可能被咬的风险就越高啊。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管理好身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两位老朋友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一起来进行科学的锻炼。转眼啊，九月份已经到了，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得计划计划这九月应该怎么过了，因为九月份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日，就是中秋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前段时间如果说有看到我们的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的话，应该有看到我去华美梦工厂啊，去有一个探店的 vlog， 就是打卡了啊这个华美梦工厂。那么华美月饼中

文化的守护者，告诉大家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其实里面呢是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的。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的制作的技艺呢，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们从原料啊、严选、制作，包括他们的这个包馅、烘烤工序非常的多，而且呢每一步都是很讲究的。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你会发现里面呢有上千件非常珍贵的古饼模啊，就是古代的那个时候的饼模静静的在那儿陈列着，也是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的脉络了。非遗传承人呢从这些老的饼模当中呢是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反复的去进行调试和测试，那敲定了 1.5:8.5 黄金的薄皮配比，皮儿薄的情况之下它还不易破，而且馅料啊也给大家装的是满满当当的，再搭配上15克的大蛋黄，那一口咬下去是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了。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哈，也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着文化氛围。团购热线各位可以记一下，8640-3555，8640-3555。当然各位如果说想抓紧啊这个九月份跟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的话呢，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号，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整个九月份呢，我们啊这个广电旅行团的线路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新疆之外呢，还有像青甘呐、云南啊，多条线路，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咨询先来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哈是终于熬到了孩子们开学了哈，终于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时间了。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哈，在国庆之前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说想了解国庆假期啊，国庆期间的一些线路的话呢，也不是不行，但也给大家说个实话，就是国庆期间的这个价格哈，就是因为机票啊、酒店呢，它都会有一个上涨的幅度，所以呢，就是可能同样的线路啊，国庆期间的这个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丢丢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啊，也可以在九月中旬跟我们出发，但如果说是这个假期啊比较难请假的话呢，那咱们就看看这个中秋跟国庆期间的这个假期里面的一些这个线路，我们现在也是陆陆续续出了一些了哈。各位想了解详细的一个线路安排，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厚街同发管优食品。厚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

0: 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八一路的东向西，在虎英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存在，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另外呢，就是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在格地路口这边呢，也是有缓行压力的。大朗的美景中路，当前是从大朗长盛南路到大朗的富华南路，这个路段上呢有车辆走走停停的状态了。再来看到的就是迎宾路的西向东，从松山湖大道到新城路，当前也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我想问问大家，最近在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去看一些这个食品的标签？近年来

0: 你会发现啊，在超市的一些冷饮柜的那个格局发生了变化。就以前呢，你去到超市，你看放在那个冷饮柜前排的一定是一些碳酸饮料，对吧？它会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上。而现在呢，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无糖的茶、电解质水，或者是标注着零糖零卡的气泡水啊，或者有一些还是说什么抗糖、戒糖、控糖这些词哈，也会成为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高频词。无糖的饮品和食品呢，现在已经好像成为了一部分人群的刚需了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抗糖的饮、抗糖饮、抗糖丸出来的一些，就是真的就是，焦虑背后哈，也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觉醒。当然，这里边呢也夹杂着一些商业推手的渲染。然而，所谓的无糖就一定的意味着健康可以放心吃吗？首先，你要明确哈，无糖是有国标定义的。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的食物当中，含糖量不超过0.5克，那么你可以标注为无糖或者是零糖。这里的糖不仅是蔗糖，还包括葡萄糖、果糖、乳糖、麦芽糖，一共是5类。那无糖呢，它指的就是食品当中天然存在的糖或者是添加糖的总量，它是低于0.5克的。但是无糖并不等于零碳水。部分的无糖食品呢，它主要的原料是精制的面粉啊、油脂啊，例如无糖饼干、无糖月饼啊、无糖粽子等等，配料表第一位往往就是小麦粉。那精制小麦粉吃到我们的体内也会被快速的消化吸收，对血糖提升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表现的。而且有部分标注着零糖的食品呢，它可能只是添加了代糖来改善口味。那么其实啊，也有前瞻性的研究表明，非糖的甜味剂的使用和糖尿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发生风险，它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了，要谨慎看待了。代糖的甜味呢，它是会给我们的大脑一个我吃了甜食的信号，可以更明显的刺激你的食欲。这种信号的错位啊，日积月累可能就会造成食欲大开，你会想吃更多的东西，那么摄入的热量可能也会更多了。还有一些这个糖醇类的代糖，在研究当中也发现了这个血栓和凝血功能相关性的一个影响，包括对我们的肠道菌群也会有影响。所以买东西啊，你不仅仅是要看这个食品的标签，不只是看这个无糖两个字儿，你得认真的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碳水化合物的总量，还有那个总的能量。有的饮料呢，它虽然标着零糖，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不低呀。那有的食物它标着零脂，但是你一看，哎呦，配料表第二位居然是白砂糖。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识破这些障眼法。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他控糖呢是刚需，那没有代谢疾病的健康人群也需要控糖吗？答案是需要，但是呢不必过度恐慌。糖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能量的来源，它为我们的全身细胞啊去提供这个动力，尤其是保障我们大脑的正常运转。糖呢还参与这个调节多项生理机能，对维持整体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健康的人的身体呢，它能够处理正常饮食当中摄入的糖分，那大家不必就是听到这个糖就脸色都变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哈，会利用这个血糖的这个动态血糖仪来测试自己的这个血糖升高的指数啊，看到吃了一点这个东西之后，就这个血糖开始飙升，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糖尿病。其实啊，餐后血糖它是有一个升高以及回落的过程的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正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身体它正在处理这些糖分嘛。糖呢也并非是洪水猛兽哈，全谷物当中的复合碳水化合物，还有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在合理的摄入的前提之下，只要你是营养膳食搭配均衡的组合，添加糖也是严格的限制，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么一般来说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7岁以上的儿童和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是不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所以啊，就是 咱们有些家庭呢，一顿饭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一天的摄入量了。每次的这个糖分的摄入呢，都会刺激到胰岛素分泌胰岛素哈，就是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它会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来提供能量。如果在三餐之外你还不停的加餐啊，喝甜饮料，吃零食，那胰岛素那可能就会反反复复的被刺激啊，日积月累，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它就下降了，所以就会有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呢会怎么办呢？会变成什么样呢？啊，就会肥胖，代谢紊乱，甚至出现血糖的问题了。所以对于健康的年轻人来说呢，好好吃好你的一日三餐，减少三餐之外额外糖的摄入，学会去看成分表，不要无脑的被这种无糖啊零糖的字给带偏了，同时保持运动，把肌肉练起来，管理好你的情绪和睡眠啊，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控糖策略了。其实控糖呢，控的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某一种食物，身体它是一个整体，吃喝拉撒睡，情绪、运动都是控糖的一部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8: 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一入秋呢，其实说实话，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换季了嘛，要么就是觉得这个身体会有一些这个反应，要么就是脸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有一些过敏啊，又或者是就是入秋之后，你感觉这是虽然好像这几天在下雨，但是脸上的水分却丢失的还是比较快的。皮肤呢，也要在进入换季的时候呢做好这个管理啊。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它分滋润版跟清爽版，油皮干皮可以随意挑。那这个系列呢，其实说实话你正装去买去专柜看不便宜的，但现在呢我们是拿到了一批运损的清仓福利，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外包装不太美丽了，但里面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价格只需要269。全一岁无另外呢，还有像迪奥的变色水润唇膏哈，这个变色唇膏真的是我一直以来给大家就是也推荐过很多，我自己也一直在用的。迪奥的变色唇膏呢，它是两支中样1.4克的啊，有001号色跟004号色两个颜色都有，架在一起的一个价格只需要69元，它就相当于是口红加唇膏的一个组合了啊，就不需要再涂了唇膏再去补口红，直接用它就可以了，非常不错。微信搜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可以了解详细的介绍。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透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在罗沙路从和仓岭北路到东纵路这个路段要比平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放眼全程，另外一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环城北路广元立交桥附近东向南的方向，拥堵指数也比较多，因为这个路段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

0: 一架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9月1号周二晚上的7点45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叫做没有赚到100万之前千万不要着急奖励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很扎心的现象，很多人的收入刚刚涨了那么一点点，他的生活立刻跟着升级了，月薪8000换最新的水果手机，刚刚拿到项目的提成，先安排一趟长途旅行，攒下了10万就迫不及待的贷款买车。你知道车是什么吗？车是消耗品，车是负资产。什么叫做资产和负资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能够源源不断的给你带来现金流的就是正向的资产，如果不是，那它就是负资产。所以大家换一个不同的观念来思考，你觉得你的房子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呢？你的车呢？他们觉得平时朝九晚五早出晚归已经很辛苦了，这些消费不过是对自己的奖励。但是我想劝所有在听我节目的人，在你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之前，请你千万千万不要着急奖励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在赚到的第一个10万、30万根本不该用来享受或者改善生活，它应该成为你托底的工具。它真正的价值是给你安全感，可以给你喘息的时间，去赚你的第二桶金、第三桶金。不要把弹药当作庆祝的烟花，而是要打在人生的下一场战斗上。我跟大家分享啊，大家都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还有一个自己的财经自媒体的账号，对吧？那我身边的朋友呢，可能做自媒体的会稍微多一点点。有一个写公众号的作者，他刚好是我的朋友，我们之前在一些活动上有见过。几年之前啊，新媒体已经是一个很黄金的时代了。那个时候流行的是什么呢？不是现在的短视频，是公众号。一篇爆款的文章的流量奖励就抵得上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一条啊就抵得上了。它最高光的时候月入10万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收入上来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存钱，也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而是要好好补偿辛苦已久的自己。于是他买了一辆100万的车。你想想，月入10万啊，一年赚了120万，全款买了一辆100万的车。节假日呢，就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四处旅游，住的都是5星级的顶奢酒店。那个时候啊，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前途一片光明，花钱不需要看余额，反正下个月还会有更多的进账。之前呢，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差啊，去的是某一个国家，去这个国家呢，客户给我们买的是经济舱的机票。他为了自己能够坐飞机更舒适一点啊，不知道是为了发朋友圈还是只是为了享受，他单程加了20000块钱来坐这一趟飞机。你要知道，客户给他的费用，他刚刚好只是来回的机票，来回升2次舱的机票钱，等于这一趟

享受了来回的头等舱之后，他是一分钱不赚的。大家想想，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周期。两年之后，公众号的流量红利消失了，广告主的预算砍了又砍，全部投在了短视频里。他在公司只可以拿到底薪，收入直接腰斩。到了去年啊，我听别的同行说他失业了，没有存款兜底，车贷、房租、日常开支全部压在他的肩膀上。他开始投简历，可是图文这个行业吧，他又是做房地产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很被动。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理，大多数人的第一桶金沉没于补偿心理，也就是你小的时候没有享受过的。有点积蓄就开始升级你的生活，犒劳你自己，其实这就是在给自己埋雷。我并不是拒绝大家不能拥有任何的犒劳，不是。一顿好吃的，一次短途的散心，一件实用的好物，这种低成本的小安慰无可厚非。但是各位，你要警惕那种大额负债式的消费奖励，贷款买车，上万的奢侈品，动辄几万的享乐消费，这一类奖励看起来缓解了当下的疲惫，实际上掏空了你的本金，拉长你积累第一桶金的周期。所以亲爱的你，我希望在你没有踏踏实实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把你的弹药存起来，因为它是你抵抗风险穿越周期的底气。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我特别的赞同，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在于富人最后才买奢侈品，而穷人会先买。穷人用血汗钱去买那些让生活看起来很昂贵很体面的东西，而富人则用资产产生的收益去买，所以穷人越买越穷，富人越买越富。有一个职场博主叫做罗宾，他是上海一个互联网运营的白领，刚刚毕业的那两年他的薪资很微薄，埋头苦干，凭着踏实的努力，月薪大概在20000，收入实现了质的飞跃。第一笔的这个涨的工资到账之后啊，他就立刻换了旧手机，季度绩效到手，二话不说订了机票酒店出门旅行。为了追求所谓生活的质感，他搬出去了合租房，搬出了公司提供的宿舍，租了一套单身公寓。他的日常开销呢，更是随心所欲，奶茶咖啡从来没停过，社交消费不手软，从来不会刻意的存钱。因为他一直觉得我的工作压力已经太大了，我不希望连我的生活都过得如此粗糙。安稳的日子里，他看起来光鲜亮丽，自在洒脱，直到意外突然来了。那一年他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身体扛不住互联网的高强度工作，他只能辞职。看病那几个月，他几乎搭进去了所有的积蓄，在家养病的时候全靠爸妈的接济，可是老两口年纪大了，他们还需要再出去打工养活自己的孩子。再回头看前两年挥霍无度的日子，他的心里非常的后悔。巴菲特说过，在赚到第一个100万之前，不要想着任何的奢侈。我想把这句话改一下，在你没有赚到第一个

0: 百万的时候，请你继续穷下去。一杯30多块的奶茶你觉得不贵，可是每天一杯，一年就是9000。一次3000多的旅游看起来很轻松，但如果你每个季度一次，一年就是10000。一支上万的包分期下来，利息可能要多付2000。正是这些不贵的东西一点点加起来，慢慢掏空了你的钱包。很多人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赚到钱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先取悦当下的自己，忘了保证自己未来的生活。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断见。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9月1号周二晚上的8:07，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我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叫做：当你没有赚到100万之前，不要着急奖励自己。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鼓吹大家一定要过一个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不是让你苛待自己，一辈子节衣缩食。人怎么会是机器呢？我们需要有正反馈，需要偶尔有一丁点的甜头。我只是想提醒各位看清现实。第一个100万，从来不只是一笔钱，它是你对抗风险的护城河，是你的选择，是跳出被动谋生的入场券。如果问哪一个时刻是最难的，不是从1到100，而是从0到1。人最难的阶段就是从零积累的第一桶金。

这个阶段你刚刚走进社会，你的收入有限，认知有限，资源很单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刚刚攒下来了那么一丁点钱，你全部投入到了消费享受，那就相当于永远停在原点，反复从头再来。所以各位，我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在原始积累期，优先把钱投向可以增值的地方，而不是转瞬即逝的消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海底捞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去品尝过，对吧？他们家的服务简直做得太到位了。海底捞的 CEO 杨丽娟做服务的时候，别的小姑娘领了工资买裙子买化妆品，只有她攒下了7000块钱买了电脑，报了电脑班学习，成为了当时他们店里最会用电脑的人。几年之后，互联网开始普及了，因为他掌握了这些技能，当海底捞上线电脑系统之后，杨丽娟很快就适应了节奏。后来海底捞开第二家门店时，19岁的杨丽娟成了店长。要学会克制消费欲，这不是抠门，而是一种纪律。你要先让资本变成你的雇员，去帮你赚钱，而不是变成你欲望的肥料，烧完也就没了。赚到钱之后，你可以选择花掉，让你自己短暂的沉迷于多巴胺，让你感觉舒适一点，因为你在享受啊。你也可以先投资自己，让未来更轻松。没有人规定你一定不可以享受生活，所以你是先有资产再慢慢享受，还是先享受再继续被生活绑住呢？这是两种花钱的顺序。短期之内你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轴拉长到了10年，几乎是两种人生的命运。还有我一个同行哈，主持人李佳明，刚刚入行的时候，他呢就在四川台做临时工。作为主持人要花钱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你出镜你要买衣服，你要每一天打理你的形象，开支压得很紧，生活捉襟见肘。为了攒钱练控场能力，他下班之后兼职做外场主持，多挣一份收入。别人赚到额外的收入大多用来买衣服，用来社交，用来享受生活，但是李佳明的选择完全不一样，赚到的钱优先投入自己的专业能力。所以当他31岁的时候，他卖掉了自己的代步车，拿出来多年积攒的20多万的积蓄，自费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读研。留学的时候他主动压缩自己的生活开销，毕竟在美国的花销还是挺贵的，他住在很老旧的公寓，省吃俭用，把钱和时间全部用来补英语，学国际传媒，拓宽认知。当他学成回国之后，他的视野、思辨能力、跨文化表达能力完全上了新的台阶，成功入职了央视。现在他是央视4中文国际频道的主播。你看，同样是赚钱，有的人把收入兑换成当下的享受，有的人把收入投资成未来的自己，前者风光一阵，后者受益一生。把钱花在消费上，东西到手了你就贬值了，把钱花在你的能力上，本事展在了你的身上，谁都拿不走，而且它会一直拥有复利帮你赚钱。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

0: 生命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Hello， 各位，9月1号周二晚上的8:20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攒钱的作用啊。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我也想通过电波分享给各位：杀死那只会下蛋的鹅，换来的只是一顿饱餐，让它持续下蛋，你才可以拥有整个农场。下次当你想奖励自己的时候，不妨你先停下来，好好的冷静一下，你就想3个问题好吗？第一，这笔钱是资产还是负债？第二，它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仅仅只是让今天的我比较开心？第三，如果我现在不买，我会不会活不下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请你把它好好的存起来。等你真的攒到了100万的那一天，你会发现，奖励自己的方法啊，早就已经不是买一个包、买一个手机、买一块表那么简单了。你会奖励自己一个更加从容丰富的人生。好了，各位，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虫媒防控的消息。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咱们用物理隔离的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减少皮肤裸露，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因为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应该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蚊虫比较密集的区域逗留。

但除此之外呢，我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得天独厚的广府味道和匠心密码，扎根在咱们东莞茶山的华美月饼广式月饼制作技巧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到它的制皮再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非常的讲究。如果大家跟随着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脚步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的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试调测试，敲定 1.5 比 8.5 黄金薄皮配比，

饼皮很单薄，并且不容易开裂，馅料满满当当。当然呢，再会额外搭配蒸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吧。注意了各位，团购的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物商城的商品。第一款是来自于迪奥的变色水魅惑唇膏，它呢里面是两个中样装，1.4克乘以2支，色号是001和004，打包价69元。一到秋天，嘴唇就会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平时出门之前咱们先涂一个润唇膏打底，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一款产品。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个产品也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75毫升版、滋润版、清爽版，打包价260元。一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需要维稳和补水。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啦。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吧，各位，跟大家一块儿聊一下天气。那明天呢是阴天转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工作日需要给自己一点鼓励的掌声，一些鼓劲的节奏。开场曲我们今天来听到 Bruno Mars。

我们的开场曲来自 Bruno Mars 火星哥的 Runaway Baby。 有一篇文章跟别人的成功故事有关系，像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家的孩子这开场白，然后长大了成熟了还是逃不开这种对比的魔咒。现在呢，总还有些刷屏的鸡汤文章在告诉一般的人说别人的成功故事，然后呢反复强调说你的同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抛弃你。哇，看得大家特别紧张，一些同龄人情绪又开始复杂，心情又开始低落了。

好用的，就是关于心想事成的一个公式，有几个组成部分：正面的思维、积极的情绪、强烈的渴望、坚定的信念，加上持续的关注。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行动力。所以如果接下来你需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又想要心想事成的话，不妨把刚刚说到这几个部分，思维、情绪、渴望、信念、关注、行动力，都把它列好，一项一项的去完成。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邀请各位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跟你分享到我们的特别分享这样一首歌曲了，听听看，感受这种年轻、朝气、努力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单当中的梁咏琪，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接下来算是一首比较冷门戏，但是很耐听的，叫做《偏见》。

听到是梁咏琪来演唱的《偏见》，我们来听一首灵魂越南歌手约翰传奇他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A Good Night》。我们先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位传奇约翰传奇他的音乐风格。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在歌里听世界。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1: 他呢不跟风哈，只是告诉你，可能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并不是我就是你以为的那种另类。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杰克隽逸的《彩色的黑》。这小节的歌曲的时间，下雨天了，怎么办？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以个人名义发行音乐专辑的时候呢，依然有一颗摇滚的心。有时候啊，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换一种解答方式呢，会发现其实也是换一种角度来看待生活。比如说啊，在这个神回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谁执我之手，连我半世疯癫，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回复神回复就说，我有病，谁有药？还有杀气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回答呢是，你妈妈喊你全名的时候。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妈妈，还可能是爸爸，还可能是老师，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当他们叫你全名的时候，你就觉得嗯，有大事要发生了吗？还有，你知不知道哪一个字啊，可以表示快速准确，不是筷子哦？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刚刚问到哪一个字可以表示快速准确的含义呢？这里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嗖，就是左边一个口子，右边一个童叟无欺的那个叟字，一个嗖。但是呢别忘了，除了快速还有一个精准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呢这个神回复给出的是 biu。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旅行团跟吴青峰的合作《红色的河》。

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方大同 Threw It Off。 这首歌的字面上的意思是脱掉舍弃的意思，意思就是要把阻碍自己成长的事物要抛开啊，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这首歌是方大同在行走与探索之后的一首怎么讲呢，重新之作。什么叫重新之作？不是怂哈，就是因为他为了记录下来大自然广阔的景象，他走过去过这个凤凰古城，然后也去过云南大理，然后也体会了张家界人间仙境的原始的生态之美。所以这首歌 Follow Your Heart 虽然是一句非常简单的歌词，但是唱出了每个人的心之所向。这一句也是方大同对自己所唱的，请上方大同 Threw It Off。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 Taylor Swift， 她的单词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Cardigan。 我们一发现说一般你要讲一件毛衣的话，那单词就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 sweater， 但是不会用到 cardigan 这个词。然后因为我看到这个单词我不是很熟，所以就查了一下 cardigan 呢是的意思，就是说是那种开衫毛衣，开衫羊毛衣。所以呢这一次她出了专辑，然后出了这首歌，随专辑附赠的还有一件羊毛开衫，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件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但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陈粒，这首世界正中在30岁的时候陈粒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在足够漫长的时光当中解构出自己生活的艺术，想要热气腾腾的爱在夏天傍晚为爱再跌痛一次，祝你在人生当中一直拥有悠长假期，做春天的梦，吹夏天的风，收获秋天的果实，申请冬天的雪，很多世俗不必烦恼，而生命一直是一条流动的河。陈粒，世界正中。

曾是我生命的胃，迫不及待把想要的喂你，做你的港湾不开心的慰藉。会去你需要我时我一定会去，从分开后就没有再打扰了，油嘴滑舌爱情前面不再花哨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作品。

0: 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上海吧。啊，那上海的咖啡系列呢，真的是做不完哈。这是一家在上海延庆路老公寓楼一楼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呢，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一家车库改装的咖啡馆。所以光听到这样的一个噱头的话，就想去探究一下，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呢，是用车库改装，保留了原来车库的那种水泥工业风。咖啡馆拉闸门，中央操控台和 logo 都采用了天蓝色，然后呢，配合老公寓楼的色调。主理人老郭开店的前呢，因为喜欢骑行和咖啡，时常在永康路买完修理单车的零部件和工具之后，去永康路三军堂之一的 Griffin 喝咖啡。逐渐他从熟客变成了 Griffin 的咖啡师。传闻永康路面临拆迁，闻讯的 Griffin 在2020年的下半年闭店，就此就离开了永康路。后来 Griffin 的主理人 RK 去到了富民路开了一家新店，那老郭呢也随着RK 去到那个地方，在距离 RK 的店的260米的延庆路上开了一家天蓝色的咖啡店，挂着单车和修理的工具在墙上，以及单车链条的 logo。老郭有意弱化咖啡品类的选择，店内没有特调和手冲，只提供一些基础款的意式咖啡。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相比于手冲和特调，不管是价格、味道和出品速度，意式咖啡都更加友好，也是绝大多数人日常化的饮品。咖啡馆呢，作为一个公共的空间，具备很强的社交属性，所以老郭是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随意的社交场所，一个朋友和社区的据点，来到这个咖啡馆，大家可以在这里随意的直接交流。当然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叫做蛮牛，也会翻译成蛮牛咖啡馆。如果下次去到上海的延庆路的话，可以去找一下老郭开的这一家咖啡馆吧。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never felt a love like this。
1: 你损失到的是单品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一些时尚界的动态。今天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全新的小众品牌，对，你一定听说过像是香奈儿、爱马仕这些耳熟能详的时尚大牌，但是不一定知道像是 Destry 这样的一些小众的时尚品牌。但是呢，成为大牌还是要从小众的品牌开始做起的，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我们来聊到的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他叫做杰拉尔丁，他出生于艺术世家，母亲是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董事。他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获得了文化评论和策划学士学位。他以法国的一条街 Destry 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法语该是怎么来读，以这样的一个名称来为他的品牌命名，从帽饰开始，最终品牌拓展到了珠宝和手袋的领域当中，还发布了首个成衣系列。从当代艺术当中汲取的灵感，大胆色彩跟图形是品牌的标志性的颜色，渗透出它跟艺术相伴的成长背景。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杰拉尔丁还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 LVMH 老板Bernard 他的二儿媳。他的丈夫呢是现任 Tiffany 的执行副总裁，两个人在2021年的时候结婚。对他来说，有丈夫家族的身份背书和个人媒体的杠杆加持，为他创业的品牌 Destry 的火箭式的发展带去了不可复制的先决条件。但是在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时尚业呢对 Destry 这个品牌并没有投入太多的重视，流行观点区域认为这只不过是家族儿媳的创业实验罢了，似乎无法称为高度规模化的生意。但是好像最近的事实并非如此啊，他们去到韩国，韩国的三星集团的长公主李富珍拿着这个品牌的手袋亮相之后的一个月， LVMH 的老板就携带女儿访问正在迅速成长的韩国市场，还受到了现代百货集团旗下的时装公司 Hansom 的邀请，在韩国开设了第一家快闪店。可以见得 Destry 已经打开从欧洲时尚中心向韩国新兴市场的道路，所以这个品牌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是要想去买一些有一些不错的发展潜力的品牌的手袋的话，可以找一下 Destry 这个品牌 Destree。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0: 分。
1: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进去那幕府，只想令你再出的笑而不语的第五白色绸缎，它占据一片雨露，轻轻地写在此处，烟飞陆地，玉池空，雪莲帐影要求风。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欺哄有据，流水无情，一年来反复任我，不禁肝肠欲断。此际月下寒沾花，花前残折影，唉，真是不胜惆怅咯。哎呀哎呀，狂风一阵吹去我手上提红，急得我步履仓皇，最终沉。

上墨痕斑驳，当我拾来一看啊，哎呀，呢片红叶系我去年抒怀记恨送出宫墙，何以此世物归原主，原似从天而降嘅呢？哦，墨宝忽长影动，待我步出楼前。

叶随风飞上钟楼去。哎呀，一觉小楼原是兰归瘦狐，倒教我一时未敢操持呀。

0: 小下楼问明员外呀、啊。
1: 唉，夜闯难归，自知失礼。唯是厌简情思，焉能如此失去呢？唉，无奈啊。

0: 请恕无心冒犯，复乞见谅，小生告退。
1: 转来，看你行藏鬼祟，非徒私欲，定是偷香。当我呼唤家人，将你绑进堂中，再来审问。
0: 哎呀！

0: 身高，形势初会，何方女子诉讼惊奇，亦能在人前失态的呢？不如将她捉弄一回，送摆她的真情一试啊！小狂生，风送诗篇今日落在我手上，必须无寒受之心，亦有挑情之胆，我要。
1: 小姐，小姐，未知叶上提红，你又可曾观看啊？
0: 那淫词俚语不堪入目啊！
1: 哦，咁你就

0: 品从何处拾来呀？
1: 唉，小姐，我唔怕对你讲啦。由记去年此日，我在御沟无意拾得提红，虽未见诗中之人，但已醉倒诗中之句咯。我曾投诗相慕，无奈从此再无消息，念到民间帝远，咫尺天涯。枉我自作多情，恐怕徒劳梦想矣。
0: 试问如此相思，何时？

0: 一念相距，还与眼前人自得。小狂生，适才听你言道，我也深表同情，为是我细看啼红叶上涂鸦，不是女儿文马过。
1: 吓！
0: 看我你这个狂生，借此为题，全心轻薄。
1: 哎呀，小姐，小姐你，
0: 狂生不容狡辩，你且拿去一看啦。
2: 曾闻叶上啼红怨，
1: 咦？呢两句诗真系我写嘅噃。
0: 你认啦咩？
2: 月底影

心已动，纵是难逃，若则千千，孤独与君再无相。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相公啊，行咗几里路啊，行到时操就口唇焦啊，头一阵。

0: 边度搵水饮啊？四九公。
1: 啊，树旁有个井，井水满如潮。所谓友情饮水饱，大家埋去饮饱佢啦。
2: 梁兄，你睇下。
1: 哦。
2: 井中现出两个人，一女一男相欢笑。
1: 切，系我哋嚟啫嘛，乜你咁讲啊？如兄明明男子汉，因何当我是女娇娇？
2: 吓，系啊，嗬，小弟一时。

0: 原来是咁，天时尚早，贤弟，不如兄再送你一程。
1: 谢良兄，
0: 山间好风光。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各位苗台，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Yeah.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欢迎收听本节1075资讯先锋。都知道啊，全合成机油的寿命长能够使用10000公里，但是机滤能够扛得过10000公里吗？使用全合成机油的时候，是否需要匹配长寿命的机滤呢？大家都知道，传统矿物油大约呢能用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大约是7500公里，全合成机油大约是10000公里。但是确实很少有人会想到机滤这个关键的部件，因此呢，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给一个确定的答案。首先呢，机油的流向方向啊，必须是单一方向。机油呢，只要开始流动，就必须会经过机滤，因此呢，会得到彻底的过滤。而且发动机内部过滤机油的装泵呢，不止只有机滤一个。机油呢，从油底壳被油泵抽上来之前，要经过一道预过滤，这道过滤呢，我们叫急滤。机滤呢，就是我们日常最熟悉的保养耗材之一了。我们知道，每一次保养换机油的时候，都要一起把机滤给换掉。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机油的主过滤器。机滤的核心部位就是滤芯，根据滤芯材质的不同，主要分为纸质、半合成、全合成这样3类。我们的爱车日常选择机油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高端全合成机油，那么如果您匹配的是国际一线知名品牌的主流机滤，您无需担心它是否能够扛过10000公里的摧残。如果您企图挑战更长的换油周期，那就需要考虑半合成甚至全合成了。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主城区八一路啊，目前有拥堵，在光明一环路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黄岐山公园段有拥堵情况，滨江东路呢在石碣段石碣中学这块有堵车啊，还有新石大路，提醒各位，目前石大路到广济路，在茶山段有一些排队的缓行情况。管长路的辅路目前在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有堵车缓行啊，拥堵排队啊。另外呢，在横塘路提醒各位，目前横塘路段呢，这会儿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有一些些的堵车缓行啊。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管章路辽步段啊，辽步中。

0: 学这会儿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罗沙路呢，提醒大家，目前在人民公园段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堵车是几百米的样子啊。其次呢，在滨江东路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一些拥堵排队。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来吧，早上出发啦！今天周三呢，7:35，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这里就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呢。
1: 是。今天早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目前的天气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啊。气温倒不高，今天最高温只有30度左右啊。那之后几天呢，明天也是大雨，后天开始呢雨势会略微减小一些啊。
0: 没错啊，那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说说松鼠为什么天生是自然界的爬树天花板。
1: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到9.9的城际大巴开始火了啊。曾经的城际运输啊被高铁碾压的这大巴客运，现在呢重新挤满了打工人啊。
0: 下一条热搜呢，咱们来聊聊3年拿下100本证书，大学生考证内卷该如何理性看待呢？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今天会关注到现在呢近视眼的孩子特别多啊。最近呢云南有个学校啊，推出了一个零近视的啊一系列的一些方案啊。那这些零近视的方案会给我们孩子护眼有哪些启示呢？
0: 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结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浙江衢州的三头一掌啊，爽辣鲜美，让人又爱又恨。好了，那马上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在大自然界啊，如果要评选什么动物啊爬树啊爬得又快又好，那松鼠呢绝对是哺乳动物里的第一名哈。不管是多光滑的树啊树干，或者是很细很细的树枝啊，哎，那松鼠呢在上面都来去自如，就像平地上行走一般啊，跳跃俯冲，全程非常稳，几乎呢很少有松鼠从树上掉下来。很多人说松鼠爬树爬得那么好，是不是因为它轻啊？那其实并不一定啊，比较轻的动物还有很多，但都没有松鼠爬得好。今天咱们就来揭秘一下，为什么松鼠

0: 那么会爬树啊？
1: 首先呢，松鼠啊最逆天了，最冷门的技能就是它的后脚跟，后脚脚踝可以180度旋转、
0: 哎呀，
1: 这是猫狗兔子鸟类都不具备的特殊能力。普通动物呢下树啊只能够倒退侧身慢慢挪，速度慢还容易打滑，但是松鼠的后跟呢能够直接的反向翻转，脚掌呢完全朝下朝后扣住树干，这就让它呀可以头朝下笔直的快速下树，不用转身，不用调整姿势，全程呢稳如平地啊，这也是它看起来丝滑无比的最大原因。
0: 嗯，其次呢，松鼠这脚掌结构啊是完全为爬树打造的，它的脚掌很宽厚啊，接触树皮的面积呢更大，这样呢就能抓地力更稳啊，抓树力更稳。脚掌上呢还有很多呢细软的毛跟防滑的纹路，摩擦力很强。哪怕呢刚下完雨，树上很湿滑，树皮呢很滑，它也不容易打滑啊，而且双脚落地非常稳啊，急停急转都不会失重。完美适配这种高速爬树的生活。
1: 没错啊，然后再就是松鼠的爪子堪称的天然的登山弓，四根直爪呢细长尖锐微微弯曲，能够精准的卡进树皮，肉眼呢看不见细微裂缝啊。我们看着平整光滑的树干，对松鼠来说呢布满无数的支点，每一步攀爬跳跃落地，爪子都能瞬间的锁死，牢牢的固定身体，不会踩空滑脱。这种抓握精度啊是大部分陆生小动物不具备的。
0: 另外呢，松鼠的发力啊也很有意思，它腿部的肌肉啊力量很强，爆发力很强，能够快速的起跳，轻松的能跳出2-3米远的距离啊。那人类立定跳远也就跳个2-3米，那松鼠那么小也能跳这么远啊。另外呢，它的尾巴还起到平衡的作用，爬树俯冲然后腾空的瞬间，尾巴会调整角度，就好像一个缓冲的降落伞一样，哪怕偶尔打滑呢，尾巴也能调整重心稳住身体啊。
1: 对，对比呢我们熟悉的小猫浣熊这些同样会爬树的动物，差距就非常的明显。它们的脚踝呢不能反转，下树的时候笨拙迟缓，重心偏高，速度和灵活度呢远不如松鼠。只有松鼠啊全身的结构完全适配树上生活，上树下树穿梭急停全部拉满，是真正意义上的树上全能选手。
0: 嗯，
1: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听一首歌哈，然后我们听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冷风蔓延呢，我们来听一听松鼠相关的冷知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石竹学校的潘星云，欢迎收听冷风蔓延。很多人都觉得小松鼠非常可爱，只会专心吃松果，其实松鼠是天生的路痴，自己藏起来的松果一大半都会忘记藏在哪，冬天饿肚子的时候只能到处乱找食物，而且松鼠开心的时候会不停摇尾巴，生气时会跺脚发脾气，可爱又有趣。
0: 小朋友的冷风蔓延啊，补充了一些松鼠的冷知识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非常简单啊，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那添加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呢，就可以让彦祖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啊，如果说的比较流畅的话，也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哦。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一下宣传哈，听听歌啦，稍后我们回来是节目的资讯速递。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3: 来了，在早上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啊，7:49，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上的7:30到9:00，我们的节目为您直播，我是唐玲。
2: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3: 那早间呢，我们提醒大家了哈，近期的话呢，比较湿啊，这个湿度比较高了。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的隔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4: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了。8月31号，2026年的铁路暑运收官。整个暑运呢，为期62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9.54亿人次的旅客，同比小幅上涨了1.1%。那么暑期旅游啊、学生流、探亲流叠加，铁路部门加开了多趟旅游专列、歌迷、球迷定制专列，兼顾客运与重点货物运输，整体运行安全平稳。
3: 国内多地部署秋季防灾减灾工作，入秋之后，我国多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应急管理部部署各地落实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重点做好山区、口岸周边隐患排查，前置救援物资队伍，强化监管预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多地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常态化专项督查，全国多地启动秋季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预收费资金监管、违规超前教学、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存在隐患的机构开展闭环整改，切实减轻学生家庭课外的培训负担，维护家长的合法权益。
3: 全国多地启动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伴随秋季开学，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学校食堂、校园小卖部食材进货台账，严查过期食品、三无零食，压实校方主体责任，筑牢校园饮食安全防线。
2: 多省份出台老旧小区改造新实施方案。近日，多省份发布新一轮的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将加装电梯、适老化改造、停车位增设纳入改造重点，同步建立居民参与评议机制，保障改造项目贴合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
4: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9月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低洼区域注意排涝避险，山区严防滑坡、泥石流次生地质灾害风险。
2: 多地消防开展仓储物流场所安全隐患专项排查。近日，北京等多地消防部门针对仓储园区开展专项安全检查，重点排查疏散通道是否堵塞、消防设施是否失效、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多家隐患企业被封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消除火灾风险。
3: 多地发布秋季野生菌类安全风险警示。秋季雨水充沛，野生蘑菇进入生长

0: 高发期，多地疾控部门发布警示，提醒群众不要采食野外不认识的菌类。每年都有误食毒蘑菇中毒案例，中毒救治难度大，出现身体不适要立刻就医。
1: 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持续推进，多地出台村规民约。近日多地持续推进农村高额彩礼的专项治理，依托村规民约引导简约婚俗，破除大操大办的陋习。部分地区设立了红白理事会，为村民提供免费婚庆指导，减轻普通家庭婚嫁方面的经济负担。
0: 家长反对交600元请保洁扫教室被禁言。9月1日，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一位学生妈妈当即质疑，觉得不是很合理。随后，她被老师单独禁言。该家长表示，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这位家长的权利啊？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啊。9月1号，西昌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将对此事进行核查。
1: 吉林省举办戒烟大赛。吉林省疾控中心呢，近日启动了吉林省百日戒烟大赛，面向省内有戒烟意愿的成年人开放报名。那么大赛整合全省戒烟门诊的医疗资源，由医师提供1:1的医学干预跟心理疏导。参赛者呢，坚持90天不抽烟，并且能够通过一氧化碳的呼气检测，即可拿到官方戒烟成功的证书。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中东局势升级，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遭遇袭击爆炸。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监测到空中来袭目标，防空系统开展拦截，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地区冲突持续升级，周边多国防空系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各方伤亡情况还在统计当中。
1: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35%的日本未婚年轻人不想结婚，排在第一位的顾虑是收入不足，40%的受访者担心薪资难以支撑婚后的家庭开支，其次是害怕个人自由跟闲暇时间被婚姻挤占。
0: 普京表态，乌克兰谈判进程目前处于冻结状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相关谈判目前处于冻结状态，想要重启谈判必须具备实质性条件。俄方愿意开展对话，但现有局面之下，暂时不具备推动谈判落地的现实基础。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苹果市值一夜飙升超8000亿元。近日，蒂姆·库克正式卸任了苹果 CEO， 由硬件工程师负责人约翰·特努斯接任，库克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人事变动消息落地之后，苹果股价逆势大涨，单日市值增加，达到了8000多亿啊。那么自2011年上任以来，15年间，苹果的股价累计涨幅为2275%，市值增长了10多倍。
0: 七部门出台政策，推动国内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20条举措，推动国内商品消费提质升级，覆盖家电、家居、汽车、数码消费多个领域，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发展目标，多措并举释放国内居民消费潜力。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梅西正式宣布退出阿根廷男子国家队。近日，球星梅西对外公布自己结束了阿根廷国家队的生涯。梅西代表阿根廷出战多年，拿下世界杯、美洲杯等多项重磅荣誉。未来，梅西将专注于俱乐部赛事。阿根廷国家队呢，也即将开启新的阵容迭代周期。
0: 曼城官宣完成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交易，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曼城发布公告，曼城全体人员欢迎恩佐入城，祝愿他曼城生涯一切顺利。此前呢，据罗马诺和多家媒体报道，恩佐加盟曼城的转会费为1.25亿英镑。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科技相关的消息。豆包手机努比亚 Navic

0: Ultra 9那个近日上市啊。那么这款手机呢是由中兴、字节联合打造，搭载豆包端侧的大模型啊与 AI 智能体助手。那么机身呢是配备了实体的 AI 按键，一键能唤醒豆包啊，这也是国内首批合规上市的量产 AI 智能手机。
1: 我国航空单晶高温合金应力测量技术实现突破，中核研究院中子散射团队依托国内先进研究堆，攻克单晶高温合金残余应力精准测量难题。该材料呢，大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这项技术的突破。
0: 智神星一号可重复使用商业火箭发射成功啊！星河动力智神星一号液体运载火箭近日在酒泉商业航天工位点火升空，火箭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那么该火箭面向可回收重复使用来设计，进一步丰富我国商业航天火箭型号矩阵，助力商业航天产业发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